0: 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2: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唐诺的书，唐诺这本书的书名叫《阅读的故事》。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读书记录？我们是不是说好书太少了？我们是不是说太忙了没空读书？等等等等的借口来自我安慰呢？于是我想，2017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新书计划啊，读书可能要比其他目标更加高贵重要，只是希望呢各位在回首过去的读书生活时，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过去的时间分配，不要找借口来对读书这件事情敷衍了事。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是来自资深读书人唐诺对于读书这件事形而上的一种思考，它并不像指南一样简单明了，马上可以付诸操作，可能也不能像阅读术啊、速读法那样给你一种成为高效能人士的幻觉。其实它是让你审视自己和书的关系，或许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有限时间与无限愿景的永恒矛盾。好吧，那我们今天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好书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事实上啊，这句话我们听来一点都不陌生，它也经常是我们不阅读或者不再阅读时会跟别人讲，也会跟自己交代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实际的功能是让我们的心情好了一点，但它会不会也是真的呢？公平一点来看，书不好可能是真的，因为书籍因着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整体进展，通常意味着好书增加，也无可避免地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烂书的书写和制作当然不太消耗时间，因此生长速度永远快于好书，而且通常比较合于庸俗的市场机制。烂书一堆，但这只能是浩瀚书海的其中一部分，其他的我们其实应该老实讲，是我们自己不想看、没兴趣、看不懂，或者不晓得看那些书要干什么等等。这些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其实可以大致收拢成同一种心思，你无意要探究光子为什么可以奇怪的又是粒子又是波，你对遥远的萨摩亚青春期女孩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没有半点好奇，你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弄清楚利玛窦走了哪条路从意大利到中国，你也看不出来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19世纪放逐库页岛的可怜俄国苦役犯干你何事。今天阅读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处境，诱惑太多了。除非我们能找到阅读这件事情不可替代，无法用其他更加轻松更加好玩的消遣形式予以满足的特质，那我们就该在第一时间放下书本接受召唤。像昔日从特洛伊战场返航的尤里西斯，又要用蜡丸塞耳朵，又要痛苦不堪把自己绑在船尾之上，如此自虐只有一种理由说得通，那就是他心中有事，他有他一定得去的某一个独特地方，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家乡，因此阅读作为纯粹消遣的日子可能已不存在了。在关起门来阅读的路途上，有一堆可以克服但永远取消不了的困难等着你，而在阅读的门外更有一个锣鼓喧天时时侵扰你的凡人世界。阅读的人穷尽一生之力，极其可能还是未能为自己心中大疑找到答案，但只要阅读一天仍顽强进行，可能性就一天不消失， 答案可能导向绝望，但可能性永远不会。可能性正是绝望的反义词，它永远为人预留一搏的余地。所以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好书太少而不去看书。那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啊，书读不懂怎么办呢？书读不懂怎么办，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们极可能连具备安慰程度的有限答案都找不到，而我们又同时都心知肚明，这极可能就是阅读的最大一个障碍。不过啊，值得安慰的是，博尔赫斯这个了不起的阅读者也是个终身疑惑至死不休的人，但博尔赫斯说这段话时却是喜悦享受的，语气中仿佛有音乐在跳动。他说，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惊世的大发现可以奉告，我的大半辈子都花在阅读、分析、写作以及享受上，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只有满腔的困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快要70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疑惑而已。每一次陌生不都代表你人生的一次扩展吗？然而为什么进入阅读领域的陌生感会比较不容易成功克服呢？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来自书籍的本质。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每本书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从时空、语言、视角、思考方式到事物细节，书籍构成了一个太密集又太辽阔的陌生世界群，走马灯般不断地掠过我们眼前，很容易让我们眩晕，搞不清自己置身何处，所有破碎的印象全部纠结在一起，就像参加那种9天7国超值旅行团一样。另一方面呢，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自己，我们能跑就跑的闪躲本能。毕竟生活中袭来的陌生感，不管是上学、搬家、上班或者出国旅游，你都知道此去不能回头，因此也就会给自己某种埋骨何须香子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赴死决心。相对来说，合上一本书的动作太容易了，代价小，而且又没有人看见，不丢脸。就是因为这样，进入阅读世界便需要多一分勉强，多一点决心，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有某种徒劳无功阅读的牺牲的必要。话说回来啊，这个阅读啊实在太背反我们的基本人性倾向了。我们可以付出但总期待有所回报，我们乐意辛苦但总该让我们感觉到有代价、有反应、有进展。这种对回报对称系统的素朴愿望是极其普遍的，缺乏这样循环性的安慰，事情就很难一直单向的持续。所以我们才说阅读被认为是好事，却不易持续性的实践，一定有它背于我们人性之长的地方，这就是。因此在书籍铺成的道路上瞻望并蹒跚前行，你的一部分决心还得要换成耐心，把发愿决心的锐气磨为沉静耐心的钝力，等待，就像等待一个没说好一定赴约的情人一样。有人又说了，阅读者最终会走向哪里呢？唐诺在这本书中他这样回答你，他说，我个人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道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的路上，你虽然一个人踽踽独行，但前方极目之处永远看得到远远走在你前方的坚定人影，你甚至认得出来那是谁，那些都是你尊敬的人，你很荣幸能和他们居然走在一条路上，感觉到芸芸世间你有朝一日没想到可以和这些人成为同一个族裔，问同样的问题，被同样的好奇所召唤。这不只是让你感到安慰，你简直忍不住的觉得这是光荣雀跃。所以啊，千万不要担心这本书你读不懂，如果你喜欢，拿起来耐心的读下去吧。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十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讲了一段同时揭示着偶然性和宿命性的精彩话语。他说，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种人，就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每一本书也是有封面、有封底、有页码的有限之物，如庄子精准指出的，是某个被赋予了特定形状的语言性容器。尤其是你心中摆着某个特定疑问进行阅读，想为这个令你寝食难安的疑问找寻完满的答案之时，你通常会感到懊悔。天下之大，书海滔滔，就没有这么一本书恰恰针对你的全部需要作答，就没有人恰恰跟你所思所想完全一致。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以及与独特性必然并存逃不掉的孤寂。即便你是不带太清晰意见、没特定目的的阅读，或是算你运气好读到命题和提问方式与你大致相合的书，你还是一定觉察到其间有着参差，你放心不下的缝隙部分，书写者全部犹豫的一语带过，你以为常识部分，他老兄困惑不已，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一样的色度、温度、深度和向度，令你爽然若失，还令你更生疑问。你希望而且感到舒适的答案，东一处西一处，散落在数十本或者数百本不同的书里面。所以本雅明才说，找寻书、收藏书的极致，是你自己最终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本书是你写的，为你自身独特的问题 DIY 作答，但它同时也是某种收集和编纂，是你采撷自数十本、数百本以上的书，如佛经说采四海之花酿酒的整理收拾。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的一次美好完成。所以急着去找第一本书，丈量第一本书的成果，不是太跟自己过不去吗？因此不要问第一本书在哪里啊，属于你的永远都是你的第一本书。好了，很多人太忙了，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没空读书怎么办？时间不够，无法阅读，这可能只是常见的迷思或者方便的借口。尤其啊，在我们身处这个匆忙的，然后把生命描述成竞赛或者赛跑的社会里，你总是想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以马上解决的琐事处理干净，再找一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写自己最魂牵梦萦的那篇东西、那本书，如此日复一日。写书的人这样，看书的人也这样，阅读往往就是这么给耽搁下来，但偏偏念头一直都在，久而久之它逐渐演化成某种心理救赎，某种宗教性天国一类的美好但不实现东西，或像某个小吃店高悬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告示说，本店餐饮明天一律免费。老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真的都没自己认定的那么忙。所谓的时间不够，意思是我们因为把时间花在某某某事情上面，以至于我们也想做的某某某事便被排挤了。因此不真的是时间的绝对之匮乏，而是我们一己的价值排列和选择问题。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真的长时段的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入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有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有时间留给阅读。就这样，梭罗呢只是想提醒我们说，要不要认真回想一下， 那些我们不可或缺、损失不起、停不下来、没它就没法过的一些必需品、必要知识，真的是这样吗？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时间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不礼貌的读报、读杂志，或者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那么迷恋微信的人，你要不然这样吧，看会儿微信，为了眼睛的疲劳，你再看会儿你手里拿的那本纸质书，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总而言之，我个人比较期待阅读这件事情能成为阅读者生活的捷径，而不是阅读者自身文化结构的价值排位高位而已，更不是你线性生活的直接再延长，像加班一样。换句话说，让阅读独立于我们斤斤计较的日常行为选择之外而繁华，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急促感吓跑它，它独立存在，独立满足。最根本处一句话，阅读是自由的、从容的、伸展的。

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5: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耳。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是不做阅读笔记的，不依赖这种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记忆辅助方式来写东西，只因为需要再仰靠文字才能记住的东西，恰恰好说明他是无法真正和你的思维绵密连接起来，无法为你的身体所存放。这于是成为一个严格但有意义的过滤，一个书写的选择评判标准。毕竟作为一个真诚的书写者，你只能写那些你相信的、你喜欢的东西，你只能写你的东西。所以啊，马尔克斯说，那些会忘记的就不值得写了。那么如果你要问阅读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唐诺说一定有。坊间有不少好心教我们阅读的书啊，包括如何阅读他们所选出的100本世纪经典之书，包括如何阅读西方正典，包括收集着数十上百号号称读书有成之人自述的种种阅读方法等等等等。为什么教我们各种聪明的有效读书方法的那些好人们，结果都只是二流的阅读者呢？那些好心教人如何读书的人，总让我感觉不够了解，也不够同情阅读者。他们的身份和发言位置及其语言总像个老师，而不是一同浸泡在书籍之海，被各种疑惑困扰，大浪冲刷着击打着的阅读同志。方法或者效率最终都是功利性的用词，意图把混沌的整体分辨解析成重要或不重要、有用到没用的光谱出来，从而进行舍弃。过度的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对我们阅读的个人会构成陷阱。然而当社会大多数人集体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到过头来危险的就是阅读本身了。那唐诺的意思就是说，阅读本没有办法，你喜欢的为什么非要去有那么多的功利性呢？那反过来说，阅读有大敌吗？我们来再看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的密特朗，他们是谈文学的好友。曾经回忆1981年12月密特朗颁发给马尔克斯荣誉骑士勋章的时候，演讲词中几乎使我热泪盈眶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是的，我们真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热爱，却一直无从让他在现实

0: 世界，那个世界至今只存留在我们读者的世界里。如果说阅读有什么永久性的大敌，那非民粹莫属。民粹对阅读的戕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任何已知的论述和现实的压迫。阅读的世界是不玩民主游戏的，它必定有怀疑有矛盾，但这是一种肯讲道理的怀疑和矛盾，更是一种极具耐心的怀疑和矛盾。它不会借助民主表决的数人头的方式来弥平争议。事实上啊，赞同反对的人数多寡根本没有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阅读世界中，这种坚毅勇敢是一种常态，是任何像回事的阅读者天天做到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阅读赋予我们神奇的力量，而是阅读的世界自有它不妥协寸步不让的判准。我们夸张点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一部书好，对我们个人而言永远超过百万寻常人等的网络投票结果。当然不必是马尔克斯，也不只是马尔克斯，你大可把这个名字换成爱因斯坦、本雅明、海涅、阿城等等。阅读者痛恶极权，但他相信是非对错，即使是非对错，暂时陷入一种混沌当中。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0: 大陆作家孙甘露关于唐诺的这本阅读的故事呢，他有一番很深切的体会，我想在这个时候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在两岸三地的知识界，有关阅读的故事由唐诺来写，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唐诺是一个在阅读方面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深思的人，是一个更驳杂更繁复的曼谷埃尔，是一个海岛上的本雅明。唐诺叙述的线索不仅深入揭示了广义的阅读，同时呢，也是近几十年来中文出版、翻译、思考、研究的具体而微的写照。在孙甘露看来，支配这本书的潜在的动力似乎出自本雅明的那个妄念，一部完全是由引文构成的书，这是一部阅读的辞海。在某种时候，他假设你是一个有着百般理由不愿阅读的人，而更多的时候，他认为你为另一个唐诺。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他的深意，几乎必须和他具有相仿的阅历，这是这本书的趣味所在，也是阅读他的难点。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的书，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串联架构此书，形成理解他的关键通道。那个爱极了阅读的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失去，预示了当今阅读生活的衰退，或者说揭示了读者的孤异的处境。就跟昔日的玻利瓦尔一样，阅读者站在自己熟悉的实存世界，却发现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如弗罗斯特所说，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所以这既是一部新阅之书，也是一部沉痛之书，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差不多都囊括其中。阅读的意义正需要通过写作的意义来理解。这本书所涉及的那些经典作家，无不是对此深思熟虑的人，写和读最终汇聚成书的本质。而揭示这一点，与之相联系的批评的处境显得非常的特别。这是一部精妙之书，也是一部繁复之书，它涉及的既是阅读之理性，也是阅读之迷思。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也是阅读的必由之路。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十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不进行世界革命，我们于是就得分割自己，牺牲一定比例的自己，去安抚那个秩序大神。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做。米开朗基罗不见得喜欢教会交代他的每一幅类人壁画，莫扎特得应付宫廷宴会的乐曲舞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犹是几幅心中的画面的很长一段时日里，做过一堆情非得已乃至于邋遢的琐事，一度还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不见得比你我随性自由。而这些人都曾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这个看来麻木不仁的无趣世界，人类历史也的确在这样半妥协半觉知的讨价还价中跌跌撞撞前进，不必然非赌那种全有全无的绝望一击不可。我们每天得打交道的大世界是个以分类分工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它是目的性的，甚至功利性的，它只认可它要的我们某一部分，要求我们去扮演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志士结尾，我们要用功读书，将来去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们朝九晚五为有用而辛苦劳动，其余时候如果我们够聪明，不就应该让自己复原成无用非工具化而舒适自由完完整整的人吗？人世间大概并不存在一种无穷尽可无限提领的绝对自由，我们的有效自由通常相对于限制，因着我们对限制的领会而得以掌握，因着我们对限制的料理而争得。这里限制，限制之外就是自由。书册横行，我们己所不欲推己及书，不给予他们特定的分类位置，而是让他们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不断找到他们最舒服最恰当的容身之处。关怀的是书，实则真正解放的是阅读的我们自己，而这所谓的舒服恰当的位置必是复数形式的，一直变换着的。因为真正的阅读活动和单线的专业学习可视为朝九晚五的延伸，或者是加班，或至少为扮演某种有用的人做积极准备，并不一样。它比较像马克思革命后分工市场瓦解天国降临的上午写诗下午钓鱼准乌托邦描述，顺从自己真正私密喜好的指引，而不是顺从社会对你的认定期待和命令。而人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他多种且各自辐射的感官能力从来都不会是单维度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书的家庭画面，我个人这大半辈子过来也亲眼目睹过如此实况。比方说我偶尔回宜兰朋友亲戚的家，老实说那并不可怕，你多少只是感慨今夕何夕民智未开，并真实的为他们忧心而已。但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只存放单一一类书册的书房画面，那种荒凉感还有你登时浮上心头那种书房主人完全被社会威吓摧毁的模样，就阅读者来看真的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我记忆里有过一回，那是内地才开放时，我踏入北京海淀区的新华书店里看到的。 顺从自己私密喜好所指引的阅读，必然是跨领域、跨分类的。今天李嘉图的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明天钱钟书辛辣缺德的小说云云，这是人完整生命的自然体现，也是如此体现所剩无几的实践场域。
2: 好，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在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当中，他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读小说。他说他个人读更钟情于小说的是，今天诗歌可能更接近本雅明说的那样，只书写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小说还好，它是文学中最谦卑最体贴的一种，它距离我们普遍的生命现场最近，保留了最多生命实物素材的样态，让我们得以交换感受。小说能为我们说出自己的故事，表达我们的处境，把劝告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当中，让阅读成为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我们似乎仍能听到博尔赫斯毫不气馁的话，他说，我个人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又一遍写着同一本书，我猜想每一代作家所写的也正是其他代作家所写的，只是稍微不同而已。博尔赫斯是一个要我们多想有益的人，他说，我想有益或许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有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被爱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他便一无所求，他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即便在诗里面，我们知道李白也仍然是一个写友谊远远多于爱情的人，他是个浪漫而且很热情的人，但甚少观涉情爱，偶尔呢写归情，也就是一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他的情感干干净净，时间的单位总是很长很大，没有那种动物性的只知当下欲念，连暗示都没有。他焦虑的是生徒悠悠的时间，但从不质疑情感。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友谊对他来说有种符咒般的魔力。我想借用友谊来看人和书的关系，来看阅读，这种感情方式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个读者，你和书之间就是纯纯的友谊，而不是爱上他。唐诺说，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里也得情色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逃遁于天地的沮丧了。所以同样的错就别一犯再犯了，不要跟你的书谈恋爱。书不管作为一种知识智慧载体，或作为物质性的纸张、油墨、塑胶膜，还有装订的细线，都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把恋爱保留给应该独占他的老婆或女友，这样对大家都好，你的生活也比较可能有安宁感。跟你的书保持友谊就够了。很多人也许不信，但友谊真的是比爱恋远远宽广而且精致的情感。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也感谢各位与我们今天一起聆听轻阅读，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0，欢迎听众朋友现在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一些添加物，所以不要吃的太多啊，就是起司片是很好吃，但是呢是在吃的时候你不要拿它来空嘴吃啊。有人喜欢空嘴吃，其实起司片是放在面包里面，你再加上 ham 啊，或者是加上一点水果啊，或者什么来吃是很好的。那么高盐的起司呢是最好不要多吃啊，尤其是高血压啊，就是高盐就是它的咸度很高的起司不要吃。但是呢有些乳酪，就是白色的，你用勺子可以把它挖起来，不是牛油啊，就是乳酪，反而呢你可以把水果切片，把乳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四月的中旬了哈。那么大概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这个传哥就要开演唱会。现在应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吧，都已经就绪了吧。
1: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天嘛，今天我们其实是在上海。
0: 在上海。
1: 对，这个就是新的巡演，新一轮的巡演。
0: OK。
1: 名称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0: 这样
1: 子，已经在今天就是正式开始，就今年的新一轮演唱会。
0: 是，我想，可是我想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传哥的演唱会呢，虽然在海外啊，经常都会有一些演出，一些演唱会。不过今年在台湾的这一个5月23号的演唱会，毕竟会跟之前前面的这个演唱会都不太一样吧。
1: 对，这个这个在台北这个是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就是上一轮的演唱会。在台北的这个最终场，
0: 最后一场
1: 压轴场，
0: 压轴场。
1: 对。但是呢，我另外新的一轮的这个演唱会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在今年4月18号就是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了。那这个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新的这个演唱会会不会到了最后呢来到台湾呢？
1: 当然也希望可以回到台湾了，可是当然就要可能也许明年或后年。
0: 很忙呢，这位先生。
1: 因为这个这一轮演唱会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0: 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1: 是的。
0: 哇，听众朋友们，这个难得台的这个传哥在今年呢就唯一的一场，所以在今年还要再看到传哥的另外的演唱会，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哈。除了五月二十三号之外，这一场。
1: 对啊，对啊，就五月三号等于是我今年唯一这个在台北的一场。
0: 对不对哈？好了，
1: 对，不过真的是，当然很希望就很快回到台北来了。
0: 当
1: 大家如果说这个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传哥演唱会呢，可以到这个传情歌来听传哥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歌曲。
0: 哎呦，这个蒙拉讲这个哈，讲国语歌哈，不但这个宣传会，这个演唱会有讲到哦，哈，连节目都有讲到。
1: 那必须的啊，对不对？
0: 对，有一位朋友在问哦，这个朋友他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位听众哦，那他有问到说啊，因为他有听我们传情歌节目嘛。他说有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也会举办这个传哥个人的，他应该这样子个人的演唱会，有没有可能啊？
1: 我今年有安排啊，
0: 今年也有安排、
1: 今年大概11月的时候吧，也是就去年就安排好的。
0: 11月啊？
1: 对对对，
0: 今年的11月哦，现在还有大半年了哈、马来西亚
1: 差不多快到了，我差不多每一年他们应该都会去马来西亚演出，
0: 都会嘛哈，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不用担心啊，我一定会这个很快跟大家见面的。
0: 好了，这个还是会有啦，不过呢，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了。OK 十一月毕竟对不对？现在才4月嘛，对不对 ？OK， 还有大半年哈、慢慢等。好，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那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跟说话有关的这个歌曲。
0: 这个说话的歌曲，我发现到这个主题系列我们做了非常非常的多。
1: 嘴巴就是说话来嘛，就用的就永远都说不完的，
0: 真的是到底是话、
1: 所以那个这个系列的这个歌曲还特别多啊。下礼拜又还有同样是说话，但是那个是叫做诉说。
0: 诉说、
1: tell
0: 这段
1: 期间介绍的都是什么 say 啊、talk
0: 啊、
1: 还有喊叫啊、到时候还有叫啊、打电话、不是也是属于跟嘴巴有关系吗？
0: 对， I just call to say， 应该有这首吧。
1: 这首歌之前就有介绍了。
0: OK， 好，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来先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Essex 的 Easier Said Than Done。

0: 这首歌非常有年代的一首歌曲哦，说起来容易，这个做起来难呐、啊。OK，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团体好吗？这个团体其实很特别。
1: 那是在1960年代的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过60年代，就是这个 R&B 啊，就是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是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们这个团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哦、okay ，
1: 这是一个就是属于演唱组合，
0: 演唱的一个组合，
1: 纯粹演唱组合，
0: 哦、
1: 但他们这个主唱是女生，
0: 是，
1: 其他的团员是男生。
0: 哦，这个一个女生配男生，哎，这个跟那个 Bonnie M 刚好相反哎 ，Bonnie M 是四个女生配一个男生，
1: 我忘记他们是几个女生配，
0: 他们是四个女生黑人女歌手，
1: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大部分都是男生唱的这样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团体啊，这个相当的特别，1960年代一女配三个男生的一个组合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相当的特别。OK， 好，好，那个歌曲的曲目的内容在说些什么呢？
1: 虽然说顾名思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名是叫做啊，说的比唱的人，
0: 说
1: 的比做的容易啊。
0: OK，
1: 啊，这个当然它寓意很多了。但是在这里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女生呢，她的朋友啊知道她喜欢这一个男生，然后这些朋友就鼓励她说啊，去跟他告白呀、啊、这样。可是真正要去碰到那个男生碰面的时候，完全讲不出话来。
0: 哦，
1: 就是那种，你知道，也是爱羞于启齿的，
0: 是、
1: 这种感觉，这样
0: 是
1: 要请他跟他告白，可是话到嘴边说不出来，所以
0: 才
1: 叫说的啊比做的容易
0: 啊，
1: 就是说要做到其实没那么难
0: ，没那么容易了，对不对？好，其实我不管是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尤其你在做表白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会遇到了怕，就担心的层面很多啊、哦，你会担心人家会不会拒绝你啦，哈，会不会答应啦等等哈、哦。那像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求婚的身上，那其他旁边的人敲边鼓的人倒蛮多的，就会去鼓励你啊，去追求啊，去表白啊，
1: 哎、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是主事者。
1: 急死太监！
0: 哎，对，但是你不知道当事者的那个心情啊，哎呀，
1: 那肯定
0: 的是，对不对？哈、哦，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帮人家想想，人家可能也有一些难处啊。OK， 哈、哦，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歌呢？
1: Beatles 的 She Said She Said。

0: 是的，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哎，我们先请传哥，我们先聊一聊 Beatles， 这个是他们初期的作品吧？
1: 1966年的这个就是 Revolver 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0: 1966年其实他们已经很红了哈。
1: 哦，这他们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所以就是他们经常去这个美国演出啊，甚至跟这个美国的所谓这种上流啊演艺圈啊，当然就是当然就熟悉了嘛啊。那这首歌呢，就是他们跟这个知名的一个美国演员叫彼得·方达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得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就是约翰·兰侬受到彼得·方达讲，就是说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的啊。死了又死，死的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为什么会突然聊到这一个、
1: 就是、非常冲击的一个话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而且你知道，他们到美国那种这种聚会，总是就是说，不管是喝酒啦，或是有一些用一些什么东西，就造成那种这种情绪都很特别。所以这个演员彼得·方达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一个美国演员，
0: 是没错，彼得·方达非常有名的一个，
1: 对对对，然后大概他就讲说啊，我知道这个死亡是什么感觉啊。
0: OK，
1: 那这个约翰·兰侬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0: 是，
1: 那约翰·兰侬就因为这种，你知道，就大家在 party 啊，或是聚会的时候，应该都是快乐的，
0: 对，
1: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彼得·方达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情也是很受影响。
0: 那当然一定会的嘛。
1: 啊，
0: 对，
1: 就觉得说，哇、哦，你怎么一直在讲这
0: 方面的事情，这个什么死亡啊，怎么样啊？哎呦，真的。
1: 然后那种那种感觉是让他就是就触发了他写这个歌的一个动机。对。然后就是当然这个歌词那种探讨，就是在他被告，就是说彼得·方达在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反射出来是，哦，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你面临死亡，你所有事情，所有的，你曾经接受的周遭的事物，你都会消失掉，就会让他产生恐惧感，然后被遗弃感，
0: 是
1: 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种，童年的那种快乐啊，所有多那种快乐的记忆你都会消失，
0: 是，
1: 所以。就是那种绝望的一种感觉
0: 哦，会有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说真话聊天哦，如果说你聊到了这种比较大伙儿都很禁忌的话题，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的话题的时候，反倒是可能会刺激一些创作者他们创作的一些灵感出来哦。
1: 对，虽然这个创作者灵感是呢，是有点黑暗的哦，
0: 对，
1: 还是黑暗的这种情绪，但是当然。也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
0: 对了，没错没错没错。不过刚才有提到了这个彼得·方达哈，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有另外一个女演员叫做甄·方达。
1: 甄·方达是她的妹妹。
0: 哦，甄·方达是她的妹妹啊。
1: 也是。
0: 哦，
1: 甄·方达当然她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她也以当年来讲，60年代她是她的。算是他那时候最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说反越战啊，还有社会运动，美国是最方兴未艾的时候。
0: OK，
1: 他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所谓的社会运动分子。
0: 哦，这样子啊，很特别哦。那么当然了，这一首歌也就造就了这一首歌曲啊 ，Beatles 的这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的这个，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其实这首歌在当时的成绩还蛮不错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提出来的这些话题跟内容呢，也跟以前 Beatles 的这个内容呢是比较稍微不一样一些的
1: 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ett,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而且说真话，这首歌曲呢，大概就是80年代，1980年代，7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78年的作品。
0: 哦，真的、OK， 那其实算时间，我大概国高中生，
1: 你国中生？
0: 国中生，
1: 嗯，
0: 传哥高中生。
1: 我五专生，没有念过高中。
0: 好了，五专生了。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对唱组合嘛？
1: 那对，两个男生啊、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歌最红的时候，而且他们第一首歌最红，我们之前有介绍过。And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这首歌、
0: 他们两个是合作、那首歌印象
1: 也是他们唱的、那个时候这个歌流行的时候我正好是念国中，
0: 是
1: 后来这个歌在78年的时候我已经念五专了、等于是高中的时候青少年，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歌好听，可是就是说这种歌当然在台湾当时也非常走红，
0: 对、
1: 然后他们又是来自于德州啊、就会想到德州是牛仔
0: 啊，乡村歌曲啊，
1: 其实看他们那个样子、
0: 啊、
1: 然后当然他们是美国歌手啊、
0: okay.
1: 他们那个样子就说以来从来自德州，我们之前讲过、德州那种会有鼻腔那种，
0: 对对、讲话有鼻腔的那一种、OK，
1: 比如说这个歌如果他们德州人唱的话一定是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停、要开演唱会了、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
1: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斗不太起来的，
0: 对，没错没错、你不讲我没有感觉他们是来自南方，美国南方的这个歌手，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南方口音在里头，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情歌的这种唱法，可是就是那个唱的感觉又是蛮阳刚的。
0: OK，
1: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唱片人的封面是两个那种西装，然后、disco 年代流行那种大领的这种衬衫，这样、
0: 是，
1: 但是留个长头发，
0: 好诡异啊！
1: 我其实觉得你这个谁帮你们做的
0: 这个造型
1: 有点奇怪，这样子。
0: 对，
1: 这就完全好几个那种元素搭在一起都不太配的感觉。可是呢，当然也。虽然经历过了大概这个歌，他们出道第一次出道到现在哦，1976年，快50年了
0: 呀。
1: 对，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0: 哦，所以可见的那个就代表说那个时候的形象哦，这个样子呢，这个做的还蛮成功的，好、让你能够印象深刻到现在。
1: 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就那种成功让你记忆深刻，那是成功的，虽然那个是不太协调的。
0: 不过说到他们两个的男生的组合搭档，就让我想起来 Simon and Garfunkel。
1: 这个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哈、两个人组，两个组。
1: 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属于比较民谣的，
0: 就比较不一样了。
1: 对，而且、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的这种风格，我觉得比较自然。他们整个那种。他们是属于60年代，
0: 是没错、
1: 他们那时候我记得看过他们那个唱片封面，就是两个人，然后就穿着就是比较像是这种民谣曲风
0: 啊，一般的这种大家就是普遍性大家能接受的了
1: 啊，对，就是很自然的，
0: 很比较自然一点的。
1: 那像刚刚那个两个啊，就不感觉不是这么自然。
0: 歌曲呢，歌曲在讲什么？
1: 其实就讲的说，因为讲的是一对恋人啊，因为这个爱的非常浓烈啊、所以就是说任何的方式都不会让他们分开，他们也不希望有、就是说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了。
0: 哎，这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分手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说再见了，拜拜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1: 那我们的解读不太一样。
0: 哦，真的、
1: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了，就是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那个感情、感情很浓烈的、
0: 说、
1: 任何的这种就是说分手的方式、分开的方式都是不需要的。
0: 哦，还真的是浓情蜜意呢。OK， 浓情蜜意的一首歌曲。OK， 好，我们进行到这里，我们到了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请春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Paul McCartney 的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老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哦。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方面呢，还是跟说话有关系哦，因为这个说话的歌曲真的太多了。这个人
2: 漏漏等的，
1: 漏漏等哈哦，实在是哦，那讲要讲的时阵哦，为哪被空空套低哈，马上就对
2: 为低呀。
1: 不过呢，这歌真的还蛮多的哈。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哦，听到的是保罗麦卡尼的歌哦。
2: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1: 这个传歌哦，是不是特别偏爱保罗麦卡尼啊？
2: 因为也不是不能说我偏爱他，
1: 是
2: 因为他的歌实在太多了。
1: 也是没错。
2: 对，这个只要是任何的这种。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主题的，对不对？
1: 嗯，
2: 好像他就是无所不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无所不在，
2: 都一定会有他的歌出现。
1: 没错，
2: 那代表就是说，因为不管他在 Beatles 时期，或是他后来单飞，这个自己另外去组这个乐团叫 Wings。
1: 哦，他有组过另外一个，
2: 他另外组一个乐团叫 Wings。
1: OK，
2: 叫翅膀啊。
1: 是，
2: 那他做很多的作品。
1: 哦，
2: 对，这个一直等于说从60年代 Beatles 出道，对不对？一直到这个这几年，他都一直持续有这个创作。
1: 哦，
2: 可以说是跨越了两个世纪啊，六十多年的时间了。
1: 真的也横跨到2000年以后哎，
2: 他是非常属于多产的一个这个创作型的这个歌手。
1: 嗯，没错，而且这个只要打了这个保罗麦卡尼的名号出去啊，说真话，这个歌曲一定都会很红啊，因为他的歌真的很好听。
2: 没办法，就是他是被誉为这个有史以来这个最有钱的音乐人。
1: 哦，最有钱的音乐人。
2: 最有钱的音乐人。
1: 老王最有钱的音乐人哦。不过说真话，人家才气这正红了，他不但自己担任主唱唱歌，词曲创作呢也更是自己一手包括
2: 制作啊，还有演奏啊。
1: OK，
2: 都是由他一个人这个
1: 独挑大梁哈，对不对？所以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不过保罗麦卡尼的这一首歌曲啊，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1980年的作品。
2: 对，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就是

0: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一定是一个男生的角度对一个女生讲。
1: 哦、okay ，
0: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女生对男生讲。
1: 嗯哼，
0: 希望今晚不要说再见。
1: 嗯哼，
0: 就说难得今晚兴致这么好。对， 对，
1: 对，我们促膝而谈。
0: 情绪如此，彼此如此高涨，
1: 是
0: 怎么好就这样子结束了如此浪漫美好的夜晚呢？
1: 哦，
0: 哎、
1: 言下之意自己去体会了哈、嗯。我们这个促膝而谈的哈，好好的聊聊天嘛哈，对不对？
0: 能够燃烧整个夜晚，对。
1: 聊天可以燃烧整个夜晚哦，这位先生够了。不过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
0: 对，当然是情歌了，但是就是说，当然以保罗·麦卡尼来讲，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情歌，你看啊、哦，他当然就怎么说呢？他这个写歌，他一定有他的很好的想法。
1: 对，
0: 啊、比如说一般的情歌，觉得都是抒情歌，都是慢的。
1: 对，
0: 啊，可是这个歌就是快的，
1: 这是首快歌。
0: 哎，当然这个他之所以要用这种快歌形式，啊，这个节奏性的作品来表达，就是说啊，那个情绪真的是。非常的高昂，非常的亢奋，然后希望就是说啊，这样子的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1: 不要停止，
0: 所以就是情绪的一种热，你知道这种怎么讲高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才会有这样的具有节奏性的作品来去诠释这一首情歌。
1: 哦，原来如此。
0: 那以希望就是说，哎。其实我觉得，就他写歌很有他自己的一个逻辑了。
1: 嗯，没错没错。
0: 对，而不是说那种啊，拜托你不要走啊。
1: 嗯，
0: 就像我们，
1: 你再用这种方式讲话，我真的会打你哦。啊、你刚才讲的是那个
0: 啊，
1: 你说你不要走，
0: 拜托啊，对，就是当你
1: 不舒服，
0: 男生会。就好像用一种这种祈求的这种感觉啊，像我们之后就会介绍这样歌曲。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就是那种标准的抒情歌啊，拜托，不要说晚安这样子。
1: 是是是是是，哦。
0: 可是他这个他保罗麦卡尼就是 Don't say good night， 意思说，今天这么开心。对不对？你怎么好就这样子把这个这一晚就结束了呢？
1: 是不是？我们来把酒言欢吧。
0: 是、哦、
1: 是不是？
0: 你看这样子感觉是不是就很有男子气概？
1: 就很有味道。
0: 就很有味道，嗯、然后也可以让人家让女孩子感觉，哦，你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1: 啊，
0: 下定决心说希望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啊，对
1: 不对？哈、哦，共度良宵，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一起共度这个夜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对方才会感觉到啊，你真的是有备而来。
1: 所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话真的很重要，你那个口气啊，
0: 方式
1: 啊，真的很重要、嗯。表现在歌曲里面呢，你也会觉得，哎，这个歌呢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
0: 嗯
1: 啊 ，OK， 好，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 ，Papa Chubby 的 She Said That Eva Was Her Name。

0: 恰恰恰。
1: 我可不可以说，这首歌曲充满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啊？
2: 也不完全是，哦，应该说充满了这种有点诱惑。
1: 哦，对对对对对，诱惑，诱惑是对的。
2: 有一点这个，似乎就是在传达一些很内心的这种比较阴暗面的东西。
1: OK， 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聊聊这一个，这一位。
2: Papa Chubby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啊，也是一个吉他手，然后他的个头非常的
1: 魁梧，
2: 对，硕大，
1: 硕大，
2: 很胖这样，但是他是一个。一个吉他手，然后也是一个歌手。
1: OK， 那体型有点像哈笑元了，大家这样子就比较有印象了。
2: 我觉得比哈笑元更有戏剧效果。
1: 哦，真的？
2: 对对对对。
1: 哦、okay ，
2: 没有那么高大。
1: 没有那么高大啊、
2: 然后是那种有点光头，就有点像我们说看那种卡通片啊、那种头圆圆的。
1: 是。
2: 然后身体胖胖的、
1: okay ，
2: 然后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那样子的感觉。
1: 不过他吉他弹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听这首歌曲，凭良心说，如果说你是 focus 在主唱的身上的话，那你可能有点小失望了。但是他完全表现是在他的吉他的演奏的这一块。
2: 是的，是的，他是也是本身也是一个吉他手嘛。
1: 但是难怪，所以人手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一直听到有吉他弹奏的这个感觉哦？其实这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特色之一嘛，
2: 对
1: 不对 ？OK。
2: 然后他的歌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男生呢想要追求这个女生，
1: 是，
2: 然后这个女生就讲，他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就是其实很危险的，然后
1: 是
2: 虽然她是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1: 嗯哼，
2: 然后但是女生说这个她是天生有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性格，
1: 毁灭性，哎，我的妈呀，
2: 就是有点类似警告这个男生，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那你要知道，哦，我可能是
1: 本姑娘是一首带刺的玫瑰，
2: 没错没错，然后
1: 是不是
2: 你要想清楚了，然后准备好承受。跟我在一起之后要发生的任何的这种情况
1: 哦，
2: 那
1: 原来有
2: 那他也有点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男生他已经被警告过，他这个女他在一起的他喜欢的这个女生是有这种危险的性格，可是他依然要飞蛾扑火。不顾奋不顾身
1: 啊、哦、OK OK， 反正就基本上就是我就爱就厉害了，对吧，
2: 爱就卡他们戏，
1: 对的，爱就卡他们戏了哈、哦、要毁灭我们就一起毁灭吧，哦，有那种的感觉出来、OK
2: 对对，
1: 但是说真话，这个歌曲还是一样了，就是说它的内容是虽然是这么写，但到对方到底能不能够是一首带刺的玫瑰，还是你可以把他身上的玫瑰的刺给处理掉呢？我就看个人了。
2: 也许这女生就是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怎么讲呢？任何的可能性你就说出来，坦诚相告啊。
1: 嗯。
2: 那也许对这个男生来讲，也许你的危险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用的，不一见的危险。
1: 是，没错没错。
2: 但是就对女生来讲，说我先
1: 告知你
2: 了，
1: 讲清楚了。
2: 哎，对，我很邪恶的啊。有后大力的来，
1: 后大力丢来啊，
2: 怕死就过来吧，
1: 就过来吧，然后
2: 该。那其实也是讲说，爱情本身它的所具有的这种可能潜在的杀伤力。
1: 是，没错没错，这是一首真的很特别的歌曲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嘞
2: ？Tattooed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这首歌曲就应该要讲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嗯哼，
1: 他们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
0: 2002年的这个作品，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还是个人呢？
1: 团体，两个女生啊、哦，两个俄罗斯女生。
0: 俄罗斯的女生呢、哦？哦，
1: 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介绍俄罗斯。
0: 对，
1: 音乐团体，
0: 对、嗯，我们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对不对？请唱歌来帮我们多多介绍。
1: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就苏联解体之后了，就是然后这个就啊、就只有剩这个俄罗斯共和国。
0: 是，嗯哼。
1: 那当然，他们就是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也就等于是跟全世界都好像就有接触的更多了，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就说从以前的这种大部分都是政治啊，
0: 是
1: 经济，那当然就是。包括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的文化，他们当然也是跟就是说希望学习跟西方一样嘛。
0: 嗯哼，没错。而且我觉得说真话哈，我听他们的歌曲的曲风，你没有说他们是来自俄罗斯，我真的没有感觉。
1: 对，就是感觉蛮欧洲的这种啊舞曲的感觉。
0: 对，没错。嗯哼。
1: 哦，然后这是两个女生啊，俄罗斯的女生。那这个歌讲的是啊、是一种啊、禁忌的爱。啊
0: 禁忌的爱，
1: 嗯，就是讲的是同性的嘛。
0: OK，
1: 就是同性的这样子的之间的一种啊，比较社会，尤其在你知道俄罗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这样子的这种，它毕竟没有像西方那么的开放。
0: 嗯，
1: 然后在2002年，可能也是大概苏联解体后十几年之后，
0: 是
1: 然后他们。当然他们在之前也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摇滚乐团啊，然后甚至在苏联解体那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曾经就是在流行音乐方面跟欧美流行音乐界啊也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有很多的知名乐团歌手
0: 是
1: 那个时候都到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去表演，然后大受这个俄罗斯年轻人所喜欢，
0: 是，
1: 所以他们当然自己慢慢也发展自己的流行音乐，
0: 嗯哼，
1: 那 Tattoo 可以说是比较是真正走上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俄罗斯的流行音乐文化来说，这个的确是一个蛮冲击的。虽然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现在距离目前呢也大概有20年前的作品，不过凭良心说。要在那个年代当中啊，提到像这样子的一种话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毁誉参半的。有些人可能
1: 当然就是说对这歌当然也有引起一些争议啦，在俄罗斯的，然后因为他们就这两个女生嘛，代表就是他们其实就说也要像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然后去。来去就是说引起社会的这个讨论啊。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说反对的意见跟赞同意见一定都有。
0: 一定都有。
1: 但至少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就是说自从这个铁幕啊被打开之后、然后跟西方交流之后，他们的年轻人也勇于去表达一些跟西方人一样的那种比较开放的思想
0: 是
1: 的一个做法。
0: 这个也没有错了哈，对不对？其实说真话，这个用音乐呢去带出了各个不同世代对于不管是文化啦这个相关的议题啦哈，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哈。不过音乐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Elvis 的《The Fox》。
0: What
1: does the fox said?
0: 哦，这首歌曲它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哎哈。
1: 啊，对 ，What does the fox say？ 啊，就是狐狸是怎么说话的？其实这是一首搞笑歌曲啊。
0: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就在一个丛林里面啊，然后又是说什么样的动物会怎么样叫？他们是怎么发音发声的、啊？
0: 是。
1: 那主要当然就讲的是狐狸啊。那狐狸是怎么叫呢？
0: 谁知道狐狸怎么叫？
1: 就在他们的歌里面有一些那种很奇奇怪的那种声音的效果。
0: 哦，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吸引。不过它应该也是一种隐喻吧？
1: 它没有任何的隐喻，它就是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0: 它就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1: 对，
0: okay、
1: 就是纯粹就是。很有趣，
0: 就是勾引大家的注意啊！你知道狐狸怎么叫吗？OK， 那听这首歌就对了。不过这是一个个人，对不对？
1: 也是一个团体，
0: 这也是一个团体啊。OK，
1: 而且好像是一个挪威团体。
0: 哦，是一个来自挪威的团体啊。哦，其实你看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会发现到，我们虽然是在讲这个西洋流行音乐，但是我们所涵盖的层面呢，从刚才我们所听到俄罗斯啦，还有这个挪威啦，不单单只是限于在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地方。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当然主要还是以英美为主。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可是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英美，当然除了讲的就是英国啊，或是美国，可是在欧洲来讲啊，比如说欧洲也有瑞典，我们之前也介绍很多瑞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阿巴，
0: 嗯哼，
1: 当然也有法国，
0: 是，
1: 对，然后就是
0: 还有德国，
1: 有德国，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挪威啊，
0: 对，没错，
1: 甚至有冰岛啊，
0: 哎，对对
1: 对，Björk 啊，
0: 嗯，
1: 这个当然都是主要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世界的所谓的西方流行音乐市场还是以英美的这个市场为主，
0: 嗯哼，
1: 那你要能够打进他们市场，那你很自然就其他市场都很容易被接受。
0: 是，没错。不过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啊，你真的想要听狐狸叫吗？啊，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听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现在时刻十点整。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纽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华人社区的，是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位流行天后泰勒斯，他跟目前大家最喜欢的 NFL 的球星凯尔斯，今天啊，应该是3号，就是今天，他们要举行两个人的世纪婚礼。今天晚上就是在曼哈顿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也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在昨天的晚上进行彩排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挤破头了啊，在那边想要看看热闹。那么今天的婚礼呢，已经要准备了。在2号，在昨天啊，就有人跑到那边去看Madison 花园广场，想想看啊，他要把他的婚礼放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就可见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那么听说呢，今天下午1点开始，第七大道30街到34街，西33街到32街和西31街6到8大道之间，6、7、8三个大道要全面的封禁。哇，就是他老兄要结婚了，不得了。结果 Madison 广场花园他要在那里举行他的婚礼，所以昨天就已经很热闹，昨天他彩排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人。那么今天据了解，泰勒斯跟凯尔西会举行一场有100个人所参加的这个有关的婚礼。那当然我想可能不止吧，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举行婚礼。听说呢，那个 Steve Nicks 跟 Tim McCraw 将登台表演，而且他们彩排的晚宴在花园广场的剧院举行。那么当然了，到了这个2号彩排啊，就昨天晚上彩排，那么这个今天是不是就是他的婚礼呢？今天晚上是千人的婚宴啊，今天晚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去那边看热闹，你也挤不进去，看看电视吧，上电视看一看。顺便今天有一则新闻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说纽约市将近有5000个人每天晚上露宿街头，十多年来现在数字是最高的。所以现在社会服务局在今天公布了这一个相关的报告，并且正在想办法，希望呢能够纠正目前这个街头露宿的相关情况。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热浪袭击了在整个的欧洲。那么看到这则新闻呢，是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肆虐，6月15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人，就是 4.1 亿，整个欧洲 4.1 亿人呢，将会有1/3的人口会笼罩在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据了解呢，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呢，已经达到比过去高出很多，有39%的人呢不幸 有这个死亡的危险。目前呢，在了解已经有1222人不幸因为高温而过世。在2003年，他们在当地创下记录性的高温，有16天。而当时呢，整个在欧洲呢 ,3.2 亿的人呢经历了类似的高温。现在最大的高温在比利时 ,6 月18到29号。死亡的人数超过正常的 39%。在今天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泰勒斯的婚礼开始倒数，麦迪神华园广场呢是整个被封锁。我希望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去那边凑热闹，因为今天很热，万一你这个身体不好或者受到压力的话，可能从呼吸到心脏都会因此会有危险。那么另外今天有一个是白卡的问题，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由于联邦政府修改了俗称的白卡在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相关内容，导致了各州在支出上有增加。新泽西州决定开征新的费用，州府也向员工使用白卡计划而不是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公司的收费。新州州长薛尔在6月30号签署了一项新法，至少有50名员工参加白卡计划的雇主要收费了。而州政府上个星期通过的预算指望今年因此可以筹得1亿4500万。州府向拥有50到249名的白卡受益人按人头来收取年费，每个人的年费从325元开始起跳。而拥有500位以上白卡受益人的雇主，每个人的年费最高呢要达到725元。现在美联社报道，民主党州议员和州长在今天都认为新的费用可以帮忙支付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提供的给低收入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的相关开销。而支持者也说此举关乎着公平，因为雇主可以从部分低收入员工享有的医疗保险当中而受到相关的帮助。不过商业团体却在此刻呢表示了反对，而部分自由派政策的组织对这个也并不赞成。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白卡还有什么样改变呢，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啊，连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白卡方面最近又有一些相关的改变。另外在今天呢，大家一定知道今天非常非常的热，我希望提醒老人家不要出门。如果你觉得有头晕的现象在街上走路，请你赶快躲到附近如果有百货公司或者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啊，要进去，那边都有冷气。在今天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 WMO警告大家，圣婴现象预计7月到9月会迅速发展成一个强烈的事件，而恐怕也会使极端的气候发生几率而有所升高。发行社在今天报道， WMO 表示圣婴现象来临，而且未来可能还会迅速的有所增强。他呼吁各国要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个圣婴冲击的现象。而目前所谓的圣婴现象指的就是一种自然气候的现象，会让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会有所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跟降雨的形态都会发生的改变。而这个现象通常每2到7年都会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会9到12个月。换句话说，今年的圣婴现象目前正在美国的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附近都会发生，而且海面的温度正在升高，海温的升高会导致整个地球的风向、气压跟降雨形态的大自然的这一个变化。 现在 WMO 把声音现象分为极强、强烈、中、弱等四个等级，而这一次最近的声音现象可能会达到强烈的等级。目前 WMO 秘书长索罗就对媒体表示，这个现象现在开始预料会增强，并且可能会发展成强烈的事件，而且会造成暴雨、干旱，陆地、海洋都会有重大的热浪几率会发生。目前这个位在瑞士日内瓦的气象机构也特别提出警告，全球主要气候中心正在以不同的模型推算来预报气象的显示，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海洋的温度都会持续的升高，主要监测区域的单季平均海面的温度异常值也会超过摄氏的2度。现在 WMO 强调会加强早期的预警上的支援，协助指引各界防灾做好相关的提前准备，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农业、医疗等相关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也在这提醒大家，夏天的来临，纽约也可能在气象上呢会比较过去来得更热。我们希望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老人家在家里面的气温，出门要不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这里要插断两句跟同学们说啊，就是说啊，产生了慧照般若，实相才能现前，也就是由定产生智慧，产生智慧以后，智慧才能判断般若的力量。很多同学在这上边混淆了，那么智慧判断般若怎么样判断？不要智慧不能判断吗？智慧又叫般若，不是就枉做一柄方言枉成一团理不清的意思，路者住了吗？我告诉同学们，这个智慧啊，就是我们所学的佛的义理对真空不二的道理的理解，有了这个基因，就称为基因的智慧。那么反照再去彻照般若的深度，这个深度的般若就会呈现出来，呈现出来时自己亲自了然，就是证悟了。比如说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几天的佛法，如果说我不一步一步的来开敷你们的智慧，并且引用了很多比喻，这些不同的比喻都针对不同的缘起之物机而说，这些比喻非常重要，没有这些助缘作为事机击锤之妙用，我劈头劈脑的我就跟你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我又不跟你打任何譬喻，你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一开始慢慢跟你们讲的道理，你们逐步逐步逐步的就形成了智慧了。形成智慧，当我讲到后边的时间，你就很容易听懂上师跟你们讲的般若的理和体的关系，那么是前两天做的基因。我敢断定，同学们在座的下层一点的同学和中层的同学，在听我借用经题说解脱之因种的时间是十分坐飞机的，也就是云里雾里，似是而非，听不懂。为什么？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呀，这个经题它含摄全经的总义，字很少，而包括很多意义，就相当于小幼儿班的同学今天刚刚坐进来，我就把那个大学、中学、高中、初中、小学的课程哗啦一声缩成一个这么厚一篇，就开始给这个小幼儿班同学上起课来了。那么要上，听不听得懂？听得懂头几句，因为头几句就是他们小幼儿班的课，随着很快升级，一下高上去他就听不懂。所以一讲到般若，什么印第安语，什么般若就是无上智慧，你就听懂了。但是当翻进里进入地相的时候，哦，坐起飞机了，然后又在逐步逐步逐步听我讲，讲到现在慢慢已经头脑有概念了。什么概念？你们下层和中层一点的同学的概念，现在就是知道五蕴要空，知道六根就是对六尘的，由于他执着，那么就没有本性，没有佛性了。那么我们要用功把六根断掉，不着六尘，呵，这些都是假的，世间法上这些，这些是地、水、火、风合起来的，有个大概概念的萌芽状态。所以说我今天才敢大胆地跟你说，什么般若的道理，如果把你抽上台来，你马上就讲不了。大家用功去修行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时我还欢迎同学们完了以后，哪个自告奋勇来讲一两段，看看有没有人啊，等会儿就表态啊，照书来讲。所以一说到佛法，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做，落实到身口意三业上去实行，不能上课听了，下课不执行，这样子就把我当成一个演说家去了，就没有意思了。那么我们明白了般若是步步彻照，一步一一步，最后才呈现前的，才与佛合一，就是说啊，我们的本性与佛性是无二无别，并且佛的本性合到我们的本性时，结果我们的本性就是佛的佛性，无分之一体，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 因此，我们的三业，凡夫的三业，要相应于圣者的三密，如如的法相，般若密咒如是，这才是般若的真正的密咒。念咒也能得到般若境界，有了般若境界，才能深化妙有之实用。有的人也许自己有自己的理解，我必须毫不客气地给这些人说，你的讲法理解，我不管你依据什么，引用什么经论，只凭一条，就会得出结论。你的开示认知正不正确？那要看能生受用吗？能生妙有威力吗？比如你引经据典论说，长篇智解，但你这套说法使你成就了吗？或者有成就吗？至少你应该脱胎换骨吧，你的顶应该开，骨应该换，更重要的是只凭开骨也是不行的，并不确切。你能妙用神识吗？你能空有不二吗？要在三业相应，密宗解为愚且受持，显宗为心行一如，整个佛陀教派总设为三如。三如者即一，身与佛陀心相应，如如无二；二，语与佛陀菩提行相应，如如无二；三，意与佛陀无着诸相，如如无二。那么精要呢？同学们，精要在于三业相应，密宗称它为愚且。三业相应，也就是与佛三密如如而予以修持，即可功德无量，圆满三地般若，自然就能圆满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实相般若，妙证菩提圣道，就能证到般若的智照，照得实相的圣境，无尽可得，即是菩提圣道。般若乃双运圆融之理，般若道理啊，是双运的圆融之理。以上三谛虽事理均具，就是说啊，我们讲到这里了，大家都知道般若的事与理都完全圆满无隙，但事理之外另有事理，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呀。其他的经藏经书上没有的，就事理以外啊，另外还有事理。世人言诵心经者颇多，而得般若悟者甚微。言诵心经的人多得很，但是结果真正悟彻理正到境界的少得可怜。今天为了让大家和今后学法修行的人能早证般若，也是为了同学们，我特破先例而为显法途径，就是把这个途径显出来啊，取夺般若精华。怎么样把般若精华夺到我们自己的正德正经中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受用，证到真正的圣量，这才是我应该所讲的，也是大家应该百倍引起注意的。那么我要说的法，要同学们目前就是怎么才能证得。至于今后，也许会在20年后有一部最高级的修持法出世，现在因缘未熟，就不说这部解脱大法了，只凭心地法门它还不够完整。为什么没完？因为明了正般若的道理，才能彻底使你解脱成就。但是般若不是你想证就证得到的。理虽然是如是说，你要有这个力量去证它。人人都知道举重，举180斤还算力气不错，举200斤算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力了，中大力士，那么举250斤就更有本事了。都知道怎么样抓举、挺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去练臂力、大头肌、肱二头肌、胸大肌等等手段都知道，但结果往往同学们有时候就做不到。看到别人举200斤，他也知道是那么做，他就没有那个力量把它拿起来。这个就说明在当中还欠缺一些方法，或者是只知道练肱二头肌、练大头肌、练腰力、臂力，就忽视了练腿力。练腿力时见到别人在那里练，抓一个杠铃也一蹲一压的在压腿，就没有想到必须要有一种弹跳性的爆发，还要跑步，跟举重是有紧密关系的。那么我们证到般若的道理同样是如此。 在前面引用了很多牵涉到其他的佛法，各宗各派的有些修持法要，其实已经跟同学们阐述了一些了，但是真正的要掌握到般若还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把般若彻底掌握到啊，还得要继续听我说法，去证取般若。这个法我明天跟同学们讲。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啊，当然是热啊，昨天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出门呢，出门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家住在公寓，你不要说出门了，一开这个自己家的门呢，啊，就会感觉到热啊，热浪扑面而来啊，所以你不要说大街上，那更是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好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1度，最低83，现在的气温是93，空气品质64。今天的风力是10级，体感气温101啊，记住是101。所以昨天在街头看的人潮呢，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但是比往常要少了一些。啊，真的是觉得能够不出门是最好，能够待在家里吹冷气啊，那真的是很享受，现在哦，是很享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27分，是涨了594.83点，指数是在52900.0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07.36点，指数是在25832.6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昨天呢，我是很不得已也出了门啊，坐了这个，我很久没有坐地铁，前一阵虽然坐地铁啊，也是很短暂的。昨天是从这边巴拉圣坐到 Grand Central 那个地方，然后再换地铁。啊，你就可以感觉到7号地铁以前我们经常的会 complain 哦，常常会停啊，昨天也是停了很久，从这边起站就停了很久。然后呢，还好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面呢，7号地铁里面哦，空气那个冷气是足够的哦，你会觉得哦蛮舒服的。虽然等了很久，但是比起外面的那种热浪，那就减轻了很多你的这个躁郁的脾气哦，那种火气就要上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等还是等了很久。我记得以前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朋友呢，亲戚朋友带着去怎么坐地铁，怎么坐纽约的地铁。那时候后来上班呢，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因为也要去跑新闻，也常常坐地铁。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地铁呢真的有一股尿骚味哦，7号的铁非常的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也很不干净哦。结果现在自从几年以前，我就觉得7号铁的改善是它真的比较干净了，而且那个味道也没有了。这一点呢，我们不得说，我每次讲说我们就事论事，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后来我到 Grand Central 转换了6号铁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诶，6号铁它的冷气还没有7号铁强，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原因哦，但是真的它的冷气还没有7号铁强。然后呢，到了马哈顿跟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结果呢，那个意大利餐馆不是很大，你知道曼哈顿寸土寸金，小小的在二楼的一个餐馆，挤满了客户，挤满了客人，我觉得他们的菜做的也是很平常，没什么特别的，在那边的冷气也不强。很多人怕热的人还直擦汗呢，我就觉得这是怎么了？大家都那么省吗？那么热的天，就这一两天哦，开个冷气，尤其是做生意哦，怎么会这么？我不晓得是他因为舍不得开那么强，还是因为人太多了，会地方又小，所以说会感觉到比较热哦，会感觉到那个冷气根本就不够。这是昨天在天气在巨热的时候出门呢，不非得出门呢，因为朋友马上就要离开了，
所以呢在这边呢大家呢也把握这个时机聚会一下，没有办法的事情咯。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那个齁、哦。好的，提到了这个冷气呢，欧洲呢现在是抢翻了，我们也提到齁、哦、我现在知道那个美丽的美知乎者那个的我的你的那个的他念美的齁、哦。美的他们的那个冷气呢真的被抢翻了。曾经呢被劝别贴 MIC,中空调销售法国呢现在翻倍了，京东海外平台呢配送员工与配送员的工作量呢激增，欧商呢奔赴中国补货，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真的我觉得人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欧洲呢万般的阻拦，找出很多的借口啊、哦！你这个不合标准，我们国家规定是怎么样？所以能够进入到他那边的呢，真的很不容易，很难。一下就要扣关税的，像你这个是这个产量太过剩，产量过剩，所以你有倾销的这个嫌疑啊等等的。那现在他们是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所以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哦、啊这个。这个现实报很快啊，近期呢欧洲呢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呢，中国免安装不用安装的空调以及风扇成为欧洲人救命的稻草，销售火爆。以京东海外电商平台为例呢，有这个巴黎物流配送员八小时内给客户送七台空调和风扇，次日可送服务销售标进的40倍。中国空调企业纷纷加班赶订单，有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呀。中国的媒体感叹，早年中国空调开通

买过空调，尤其是分离式的空调，你要安装的话，那约尤其在欧洲一约啊，他们说现在都约到九月了，那可能这个热浪也走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安吧，安的比较好。但是美的产的呢，它是不需要安，你去请专家来安装的。而且呢，他们的安装费也很高昂。赛夫说呢，如果京东的美的平台下单空调，最快第二天就可以送货上门，并提供送装一体服务。京东数据显示呢，6月19号到25号，平台上空调销售额呢，环比6月第一周激增了近40倍。其中美的有一个Part Sleep 分离式的空调呢，销售量增长近42倍。落地风扇呢，增长超过80倍，挂脖风扇呢，增长超120倍。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同时呢，还有一个移动冷气密封布，这类配件呢，也成为抢手货。有跨境商家透露，有欧洲采购商找到3-4家中国工厂补货，有多少我就要多少。那么速卖通平台上的移动空调品类也已经在欧洲多国全部都售完了，英国人买的最多。那刚刚我们也讲了，移动式的那个密闭布呢，也是被抢空。而面向欧洲市场一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等地的中国空调企业呢，生产线满负荷，这个负荷量运转。已经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比同比续涨超过 100%， 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 30%， 其中一家生产免安装移动空调的这个企业呢，有 60% 的出口到欧洲市场。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了加班的模式。今年呢，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 20.3%。我们看到了这些呢，你就会知道，其实欧洲呢，法国呢，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个空调的进口的一个限制，比如说他们的很多的细节的东西，所以弄得很多厂商呢，他就进不去。像京东的这个美的啊，他能够进去呢，他就是做过很详细的试调，然后呢，制造了符合他们的规定，很难很难的，很苛刻的哦。我就觉得是不是欧洲很多国家应该把他们的这种这个条件把它修改一下，然后呢，可能很多中国制造空调的话就比较可以这个缓解一下他们的需求嘛。据我所知，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资讯呢，就说法国呢的超市呢，在卖空调这个地方呢，还有人为了抢这个空调，多少人在抢两台空调，结果呢大打出手，人家都在笑法国人不是秩序最为优雅的民族吗？结果为了抢空调就大打出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干脆把这个条例修改一下，解燃眉之急，让中国别的厂商做的空调也能够进去，这个赶快紧急的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更彻底的一个方式。而且呢，连中国的小区的降温系统也意外红到的国外。山西某小区楼顶呢，雾化冷却系统视频被法媒报道并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日也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这段视频，迅速冲上欧洲社交平台热门话题。那网友就形容啊，这段小区自制人工降雨呢，自制人工降雨视频让大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网友看得眼睛都绿了。毛宁还分享中国制造空调热销海外的视频，并且配文说，每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中国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觉得讲的这个也不为

过啊，真的是你看到很多的问题好像都中国呢，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是在别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啊解决这些，比较可以缓解这些问题。那么你说欧洲在这么热的天气，热浪袭击纽约就好吗？我们刚刚在提到了，哇，纽约最近也是热浪不断呐、啊，啊，听说这个纽约也是14年来首见的100度。国庆周末呢，啊，很热很热的哦，国庆周末也是很热的。今天是礼拜五是101度，明天礼拜六就是98度了。明天就是国庆的，是98度，也很热啊。礼拜天就是84度，所以他们是讲说在6号的时候，可能这么样热的天气呢，是会稍微的缓解。唉，所以说我们自己也不要再讲欧洲啊，自己的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坐电梯的时候碰到我的邻居，他就带了两个孙女啊，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吧，他说出去让孩子发泄一下精力然后再回来。他就问我热不热，我说还好啊，我家是这么热的天气嘛，我想很多人家都是如此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这个冷气都不关的。他就讲，他说我家冷气也有开啊，可是就是还是那么热。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因为分离式的冷气说真的是比较好的，它没有噪音，第一个它没有噪音，第二个呢它省电费哦，绝对比传统那种冷气要省电费，噪音又小。那只是它安装比如说在house 哦就比较方便，它就把一个放到外头，另外一个钉在墙上就可以了。但是在公寓室住的公寓室房子呢，就会因为纽约，我不晓得美国其他地方啊，它就不准你的公寓室架在把这个需要摆在外头的那个部分呢，它不准许你架在外面，所以变成呢很多的这个公寓室要装的就很困难，所以每次都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家它原来是传统的在。最底的部分有一个洞哦，有一个洞，然后它可以装上放上那个冷气，传统的那个冷气。那个冷气呢，说真的，很不实用。第一个它很小，第二个那个噪音很大，然后它能够散发的力量也很弱。我们之前用了就会觉得声音又大，然后呢半天呢也散不出来真正的冷，让你感觉到凉快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凉，但是真的不够啊，然后声音又大，然后又费电，所以我们就千辛万苦啊设计了，我老公他工程师嘛，他就设计了可以放在窗台上，放在我们自己这边的啊，然后呢真的很舒服。我们是在口味的时候装的，刚刚口味快要流行的时候装的哦。那么这几年用来真的很舒服，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呢，我们家不管像昨天出去也好干嘛，都保持着你可能出去开的稍微低高一点，温度稍微高一点，回来就把它再降低一点。哎，真的是最近这种天气你没办法，冷气只能这么用哦。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好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呢是正好我在装潢的时候呢，在之前装冷气装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窗户台呢把它留出了一点把它做出来的一点位置，想要摆花的，然后是双重玻璃，玻璃跟玻璃之间呢就可以摆花摆草草草花花草草，结果没摆成哦，就装了放了冷气。所以他们那时候我老公设计的图给画给他们看，就装起来也不是太困难，所以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我要解释很难，而且现在可能你要叫人家来装也很难约到了，所以我就闭嘴了
那我家的隔壁的邻居呢，他因为我们比较来往的比较多一点，他曾经来过我家拿东西干嘛的，就看到了，他就一直盯着我，叫我说也要，他也要做。前两天他已经装订好了，前个月吧啊，装好了，我觉得很幸运，也为他高兴啊，终于啊，他装好了，他正好迎来了这些热浪，他也可以稍微的啊喘口气哈、啊。这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就说其实很多的法律规定，因为在西班牙马德里，家家户户都放在外头，公寓式的 city 嘛，都是公寓式的，全部都放在外头，人家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在纽约我就千方百计的想要放在外头，他们就是不准啊、哦、当然这个他们不准的原因啊一大堆了。这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会去规定说我要怎么样限制你的安全，那欧洲马德里可以这样装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有说这个冷气掉下去哈、哦、砸到人啊，从来没有出过事，那你为什么不能去考察一下？你可以规定安装的一个标准跟安装的一个 license， 什么人有这样子的能力来装，而不是说我就一律不准了，热死你们活该，那你要花多钱，你非得买传统式的，你就是冷得慢或者根本就不怎么冷，然后呢你又花多钱，那是你家的事，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让大家呢都觉得好像你并不是，我们一直讲说政治其实是为大众服务啊、可是你现在可以感觉到政治是在限制你很多事情，甚至政治呢，我觉得甚至我都会感觉政治其实是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服务啊。那你看股票涨赚钱的是哪些人啊、这个等等的啊、有的时候你会蛮感慨的啊，看到这些，其实你说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也好，你到哪边去也好，都有它的问题存在啊。但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小老百姓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像啊，这个欧洲呢，因为这个冷气，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死亡的人数也一直在攀升啊，所以这也是关系到人命啊。我们中国人说人命关天，可是好像很多的地方的政治呢，他不是觉得他是为你服务的、哦、他觉得他有权有势，那么你就应该听他的。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球赛。昨天我也看到球赛啊、哦、昨天美国呢之前就赢了啊、哦，但是呢美国这边有一个很有趣，他说为何全场美国踢胜，为何全场狂唱的是乡村路呢？这个在一号的晚上，在里维体育场世界杯32强赛，美国赢了波赫队，结束哨音响起后，美国队留在球场上聆听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唱乡村约翰丹佛的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我们台湾来的可能你也知道 Take me country road、哦、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真的也是很有名的。据报道呢，这首歌是1971年民谣流行金曲，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主场世界杯非官方的队歌。这首歌呢常年和西维吉尼亚州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接在一起，如今伴随美国队走过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福斯电视台的镜头呢捕捉到美国队呢球员在场上流连忘返，在2024年接掌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啊也加入了庆祝行列。球队成员呢麦肯尼仿佛化身指挥家，球队成员带领看台上的球迷高歌啊。在本届赛事中呢成为传唱的一个传统，它是始于6月19号美国
队在西雅图以2-0击败欧洲澳洲队之后呢，改场胜利让美国队写下了自193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前两场比赛皆胜的记录。总教练也说那一刻深深触动了他，他对美国足协说，即便我不是美国人，赛后我也非常的激动，因为现场气氛太不可思议了，球迷啊太棒了，让人呢心潮澎湃。这首歌长期以来一直是体育场内的招牌曲目，尤其是在西维吉尼亚大学，球迷每逢球队获胜后都会齐声高唱。哦，其实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哦，真的它很有感染力，而且会真的让你心里会对美国的一个传统的那种文化，那种人民朴实的那种感受呢，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那天看到我也觉得很有感触啊，特别的开心。哎，除了开心，我们有时候除了开心是啊大家高声大叫完了就完了，但有的开心会让你植入在你的内心深处。那昨天还有葡萄牙进了16强，克罗埃西亚摩迪谢幕，传奇老将呢莫德里奇啊，他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球员。昨天看到他的表演啊，这个大家都说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跟 C 罗，当然大家更认识他，共同演出了最后一舞，克国想哨前的破门，被判越位。所以说昨天这一场比赛很精彩，因为在克罗埃西亚这他其实他们打得也很好哦，真的他们打得尤其是在下半场他们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很可惜，有的球呢进球可是这个在外面的哦不算的这个球。那么最后呢他们在哨声就是结束哨声要结束前的一秒钟他们又进球了，让他们的球迷啊疯狂的这个庆祝，就说平手的话他们就还要再延长30分钟还有机会，但是呢却被判越位。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老公说他认为应该算了，但是被判越位，所以他们还是2-1输掉了。所以这场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两队都打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卖力啊。那尤其是葡萄牙有这两位名将助阵，真的是声势很高啊，声势很大。不过他们赢得也很辛苦，可以看得出来克罗埃西亚他们真的也是一个强队，有时候觉得蛮可惜的啊，这么好的一个队伍也被淘汰了。那西班牙呢，他胜奥地利已经晋升了前16哦，本届呢他们一球都没有让人家进哦。这场球赛呢我也看了，但是这场球赛就比较不是那么刺激，当然西班牙队还是打得很好，但是奥地利好像给人家感觉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呢那种紧张不像葡萄牙队克罗埃西亚那么有趣哦，那么紧张扣人心弦，可以这样子讲啊。所以说这个呢也让大家呢看了球赛之后呢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啊。我一直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人说他们不看足球，他说他觉得足球进一球好难啊。但是我在看球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球赛也就像人生嘛，你总是不断的在跟任何人跟你的竞争，有竞争就有输有赢啊，那看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智慧，运用大家的一个结合合作默契等等的来完成这场比赛啊，有你个人的能力，有全体的一个配合，这才是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才能够制胜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些如果你都尽力了，像克罗埃西亚我觉得他们也尽力了，
那尽力了就听天命，也要靠一点运气，对不对啊？所以你在看他运球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同样的球员，不同的一个这个教练啊，不同的教练，同样的球员，那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看你的这个用兵的方式，而且你对你的对手的认知有多少，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也才可以看出来你到底能够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都做到了，其他真的就不要那么样子的在乎了，就放手去做就是听天命了。我们讲的听天命呢，我个人是觉得不是说你就躺平了，什么都不管了，天上要掉馅饼给我，我就吃；天上要叫灭我，我就灭了。而是说你要尽你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做最努力的一个尽力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再听天命。那听天命以后呢？那你就把自己的心胸呢放得开一点，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种不好的循环之中。哎呀，我输球了，我多可惜啊，怎么样怎么样。检讨是应该，但是不要太自责。这是我觉得人生也是如此嘛，你尽力了，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你该做的，甚至超过你能力，你都尽量去做了，那真的就不要太去在乎这个后果了，就是不计后果，做我该做的事情啊。好的，哎，一件事情呢，就是纽约市啊，有近5000人露宿街头，10多年新高，游民危机呢严峻，较去年增加了400多人，不包括每晚超过8.2万住在游民所的人。我觉得看到这边也蛮悲哀的其实你看到这么多人露宿街头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虽然很多人就只能就叹息一声就走开了因为你能做到的能力也有限。我觉得人生真的有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念之间呢，可能就让你破产，可能就让你掉入了这种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或者是你没有翻身的这个地步里面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更频繁一点。美国当然有美国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真的是要先学会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做好好的日子，过好好的日子，这也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的感触所以我做这个 YouTuber， 我希望做的就是一个医生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保持健康。一个就是希望做投资的节目，但是投资的节目好像比较艰涩一点能够接受的人、听得懂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普遍，所以能够赚钱人不多嘛。越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越要去学习呢？这是我的看法。哎，这今天呢，有了一些感触，尤其是周末又在那么热的天气呢，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讯，以及现在很热门的世界杯。在这最后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小心热浪很严重出门要多小心。明天同一时不是明天了你看我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指责别人的时候，记住，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讲出一句话，他说你记住，你伸出手指指着别人，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食指指着别人，你其他的是。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5月1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5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6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5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安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个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吧，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了。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呢、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 La Bien Rose 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呢、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敌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伍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2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就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没有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全家人的味。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很热呢？很热，纽约今天很热，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但是更热的，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巴黎。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6月15号到30号，在这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2/3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会经历到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比利时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法新社在今天根据历年以来每天的最高气温以及人口资料的相对分析，2003年在8月份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3.2 亿的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而在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数据显示，6月18号到29号的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要比正常的情况多出 39%， 超额的死亡人数在1222人，其中近半数都是85岁以上的长者。另外，在我们今天看到来自法国方面，今天是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增加了 30%， 而新一波的酷暑在这个周末也会来袭。巴黎方面的专电报道，法国今年6月份遭逢了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从6月22号到28号的法国巴黎的一个星期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30%。 而根据在气象上的预报，新一波的酷暑会在本周末就会来临。法国公共健康局在统计上指出了，上一波的热浪在这个期间也达到高峰，法国在死亡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29.1%， 差不多快1/3。在目前统计的人数有2025人的死亡，而实际上他们估计可能会来得更多。在今天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项人数的统计只根据电子死亡的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只占全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些。本周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也有可能可以说明上一波长达十余天的热浪对人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而其中有三天创下法国有记录之后最热的日子，整个大巴黎地区受害更深，在热浪高峰气温一度飙破摄氏40度。在一个星期之内，法国巴黎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以上，相当于增加619人的死亡。 李斯特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是在前述2025位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的比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 91%。 他也表示拨付了1亿欧元以供医院采购有关的空调设备。目前播报的这一条新闻是来自法国巴黎，因为今年呢是法国遭逢历史性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特别强调，现在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30%。 继续为您关注在目前来自在中国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目前中国疑似可能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的相关事件，德国方面要求跟中国驻德大使要进行一项紧急的会谈。路透社在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亲自批准之下，秘密训练了俄军相关的部队。一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也对外指称，任何都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跟法国跟中国大使馆取得了相关的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声称相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外在今天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相关消息，欧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上个星期他们齐聚在赫尔辛基，这项会议是由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他所主持，成员包括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也包括了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德国。与会的官员有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他们用无人机企业厂区进行了一项记者会。而根据在赫尔辛基的这项报道，特别谈到欧洲联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是上个星期齐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他们是针对现在日益严峻的无人机的威胁达成了一项区域合作的共识，也强调威胁没有任何国界之分，情报的共享跟跨国的协调在目前已经刻不容缓。本次的会议是来自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人所主持，成员包括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跟德国。与会的官员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在当地在一个反无人机的企业厂区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向欧盟喊话，要求在下一轮多年期的财务架构，也就是 MFF 当中要提早拨付有关的预算。兰塔人在会中也直指俄罗斯是欧洲现在最严重的一项安全威胁的国家，而身处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对全欧安全责无旁贷。他也强调无人机的威胁日益严峻，而且不会消失，各国要联手应付。他在会中转述了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孟科的警告，他强调资讯决策跟行动速度是至关重要，而一旦迟缓便可能面临失败。兰塔人也表示，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是各国无法忽视的一个捷径。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在提醒大家，除了俄罗斯的威胁，恐怖组织跟犯罪集团动用了无人机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他也举出爱沙尼亚曾经击落由拉脱维亚境内而飞入的无人机作为例子，也强调了区域内的全面合作势在必行。 而对于在公众警报系统，爱沙尼亚内政部长罗塔在坦言上，他也谈到这一类的议题虽然有标准答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的应对机制，都会难逃舆论的检视。而目前芬兰跟爱沙尼亚正积极建制一个细胞广播系统，力求提升在预警上的效果。为了强化整个区域整体局势的掌握，加速跨国资讯的交换，各国也决议研拟具体的对策，将在秋季在挪威会检视相关的进度。而针对来自在财务资金上的压力，与会的部长也一致呼吁欧盟执委会优先挹注相关的预算，守护欧洲在东部跟外部的边界。罗塔也疾呼保护外部边界等同于捍卫在欧洲的全面性的安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2: 还有不错哦。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啊，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啊，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啊。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此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的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啊，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分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1000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4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 67.31 米，8方5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啊，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诱，这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 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2: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时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他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那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留住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3: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 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三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辟形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地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业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十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板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和手艺人合作制作符合现代生活美学的民间手工产品。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独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再翻开这本书，再致敬这本书，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辟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哪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 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

0: 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1: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其实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他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100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2: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守内菊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伦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1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

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脾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建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5年
11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当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世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哦，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代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也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下期再约。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在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4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点59分，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服务的地方，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一则有关气象方面的消息，来自在今天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在6月15号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他们会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此外，在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在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而目前超额死亡的人数达到1222人。根据了解，目前呢，在欧洲因为热浪的关系，一天当中经历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比利时在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 目前所看到的记录，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22人。在今天，来自法新社根据在历年每天最高气温跟人口资料的分析，2003年的8月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有 3.2 亿的人口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的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29号这一个热浪的期间，比利时死亡人数比正常的情况多出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现在是1222人，其中多半是高龄在85岁以上的长者。而根据法国热浪高峰，光是单周死亡人数增加了有将近30%以上，这是法国热浪高峰单周死亡最新的一个酷暑的周末来袭。而在今年的6月正好是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对媒体表示，从6月22到28七天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30%，增加了30%。而气象预报，新一波的酷暑可能在本周末还会来到。现在法国公共健康局根据统计，在法国上一波热浪这段期间达到高峰，法国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29.1%。死亡人数的初步估计是在2025人，实际上可能会更多。目前在法国《费加罗日报》报道指出，这一次人数统计只是根据在电子死亡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目前只占全法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点，但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可以说，在上一波的长达10余天的法国热浪对当地的人民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有3天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大巴黎地区受害最深刻，在整个热浪高峰期间，气温一度飙破了摄氏40度。而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相当于增加了有619人的突然死亡。目前李斯特接受法国电视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在前述2025名的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案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了 91%。 他也表示，他们已经拨付了在法国1亿欧元，希望医院采购最紧急所需要的空调设备。法国在运动部也统计，6月19号之后，全国超过90个人是溺水身亡。卫生当局在日前也表示，上一波 在法国的热浪造成死亡人数不会像2003年热浪这么多，而当年大约是15000人因为热浪的关系而不幸死亡，而且多半是在长者的身上。在上一波热浪结束之后，巴黎最近的白天气温已经降到比较舒适，而20度到27度是目前的有关的温度的左右状态。不过法国气象局则在今天呢再度提出了一项警告，他们说可能有新一波的酷暑在本周周末会来临，而全国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南部可能会在35度。暂时不确定这一波暑热是否会加上比上一次要来得更剧烈。而根据在相关的报道，欧洲目前的热浪直接侵袭了整个欧洲的4亿人，他们的经历的高温呢平均在35度之上。比利时现在超额的死亡人数已经破千，而根据了解，法国的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已经有30%，而新一波的酷暑这个周末呢可能又会来临。在此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美东的热浪。根据在今天中央社纽约的外电报道，受到热浪侵袭而影响，美国东北部包含了费城、华盛顿跟纽约，气温飙破摄氏38度，游泳池到处都是人，电网供电是吃紧的，而这一波的酷暑预计会一路持续到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周末。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指出，纽约多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数十年来7月2号的高温记录，尤其是在皇后区的拉瓜迪亚机场跟 New Jersey 的 Newark 机场双双飙到摄氏的40度。所以有关单位特别警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恐怕会飙过46度。在这个周末，适逢很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户外活动，也包括了一连串世界杯的足球大赛，热浪带来的湿热天气会让人感到担忧。原定在国家广场，也就是 National Mall 要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在宣布延期。而国会大厦警察也表示，一年一度在国会大厦的草坪上举办的节日音乐会的彩排现在不对外开放，而至于演出是否依照就定的时间，仍然等待进一步的宣布，看看当天呢天气会不会太热而影响到大家的健康。现在相关的单位也敦促居民不要随便在外面散步，不要去买东西，多喝水，尽量找有冷气的地方，尤其是最炎热的下午的时间。纽约市政府指定数百栋公共建筑作为避暑的中心，延长公共游泳池开放的时间，并且希望派志工访视有高风险的居民，同时也开了设备有喷雾风扇跟湿毛巾来作为大家降温的地方。在最近，有一位 Terry Park， 他27岁，带着2个小孩在小学上课的年纪，离开了家，跑到游泳池待了好几个小时。他对法新社记者说，家里的空调不堪负荷停止运作，所以呢我干脆把孩子带出来透透气，让他们在游泳池里面玩水。而今天纽约市长曼达尼在社群媒体发文说，电网正加班运作，希望大家保持凉爽，不过他也要求大家把冷气的温度请设在摄氏26度。不过他的这番话呢也引起了媒体上对他的批评， 说他呢应该先关掉时报广场的商业的霓虹灯，电力机关也呼吁大家暂时不要用太多的电器，避免过度使用空调。好，希望大家都注意，天气太热了，当然留在家里面不要出去是最好，而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在热的时候呢要多喝点水啊，水可以调整你的身体的温度。家里头如果有老人家的话，那么一定呢要让他多喝点水，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啊，不要去玩，不要去逛街。也希望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出太多的汗，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尽可能的当然也不要吹太多的冷气啊，温度调得差不多就最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进行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耀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耀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傀儡画》《狮头花》《苦练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耀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已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划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枋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五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五年，才有由夏宪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耀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富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台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众，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域制胜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花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崎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坐见跋涉即将身，霸吞穷部台湾景，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三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郑氏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集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亡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抽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
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陈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书立笔记者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深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也被称为叫立番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太。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石门一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太，他的立番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这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离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英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成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共意识之一，而陈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
图书类金鼎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词。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30%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泣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狮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道者向先道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S. Gib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他
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

上来说，我们就应该要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远程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

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喽，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西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 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啊，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呵护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 维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完全是靠自己的，别人都帮不上忙。哪怕你的爱人多爱你，哪怕你有多少的钱，有人伺候你，可是所有的快乐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东北是曲艺的重镇，拥有众多的相声艺术家，有的呢是从北京天津到东北去生根落户的，还有不少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相声艺术名家，几代人在一坛辛勤的耕耘，形成了热情豪放酣畅活泼的表演特点。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老录音，约1957年录制的小立本杨海泉合作的薛平戏。小立本呢原名李锦田，他是天津人，从小喜欢相声艺术，那么经过前辈的名家张嘉丽的介绍，带在了康立本的门下。师傅叫康立本，他的艺名叫小立本啊。上世纪50年代，他从天津来到沈阳开始演出。1957年参加了辽宁职工文工团，后来转入了沈阳相声大会，后来呢就是沈阳曲艺团的成员了。小立本李锦田和杨海泉创作表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是最早的一批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之一，进京演出轰动一时，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把录音呢制成了唱片，发行全国，可以说是风行一时啊。那么说到捧哏的杨海泉呢，是北京人，后来辗转到了东北，在锦州拜冯振生为师。除去创作表演之外呢，还是一位教育家，行内行外的弟子学生很多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徒。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2: 唱上了。

0: 这
1: 忘了。
0: 这根里的龙。
1: 忘拉弦啊。
0: 这哎好。
1: 自个儿叫好你。
0: 我这不是起个带头作用吗？
1: 没听说过你唱好了一定有人给你鼓掌。
0: 我这个人爱好评剧。
1: 哦，爱好评剧。
0: 现在叫评剧。
1: 现过去呢？
0: 过去叫评戏。
1: 那会儿叫评戏。
0: 又叫唐山的烙子。
1: 不错。
0: 啊，那阵那个评戏没有现在好听。
1: 当然是。
0: 现在这个评戏研究出来那个腔调非常的优美。
1: 好听。
0: 你从这音乐
1: 你
0: 再听到这台词都非常的健康。
1: 是吗？
0: 过去那个老评戏说这个话倒退30多年。
1: 30多年。
0: 那个时候您还没赶上了。
1: 对了，哎，我没赶上您啊。
0: 我倒退30多年，你
1: 我今年50了。
0: 你看你50就50呗，你看那你有什么骄傲的你？
1: 我这是骄傲啊！
0: 不，你看你那模样，撇着大嘴的，我今年都50了，50你骄傲什么呀？
1: 这是骄傲吗？
0: 你觉着50不小了？
1: 本来不小吗？
0: 你跑60你都没人了，你都
1: 没有你这么跑的。
0: 那时候你赶上了吗？
1: 我赶上了。
0: 啊，就算你赶上了吧。
1: 算我赶上了。
0: 你赶上了行吗？
1: 是我赶上了吗？
0: 你赶上了。
1: 嗯，我赶上了。你赶上了吗？
0: 我大概没赶上。
1: 大概干嘛呀？根本就没有你吗？
0: 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听老人说过，
1: 是
0: 那个老皮戏一唱都这个味儿。
1: 你瞧一瞧，
0: 正月里开迎春呐，春光初正啊，刘伯温制造下北京城啊。
1: 我这什么味儿这是？
0: 我也摸不清这什么味儿。过去这个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1: 也有好的。
0: 那当然说了，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1: 是的，
0: 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1: 哎，
0: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上说那就要犯错误了。
1: 本来嘛，
0: 但是在某些个地方它是有不恰当的，
1: 也有不好的地方。
0: 过去评戏有那么一出。
1: 哪一段？
0: 就哪出我忘了。
1: 哦，
0: 说我记得两句词。
1: 那你想一想
0: 里边那个腔研究出来，就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
1: 你想一想什么腔调？
0: 我想想给你听听。
1: 哎，

0: 怎么了？
1: 吃错了药了。
0: 是这味儿吗？
1: 你说这个脾气这么像研究出来
0: 不怎么样，
1: 跟现在一比相差天地
0: 差的太多了。
1: 你说现在那新脾气很多，
0: 哎，
1: 你像什么刘巧儿，
0: 嗯，
1: 小女婿
0: 都有那种
1: 插脾气
0: 也好，
1: 地海深仇
0: 是
1: 梁山伯祝英台
0: 都不错，
1: 小二孩结婚，
0: 哎，
1: 志愿军未婚妻，
0: 哎，
1: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0: 是吗？
1: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0: 全好。
1: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那一上场，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0: 是吗？
1: 而并且意义非常深，
0: 是
1: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0: 你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姬呀，嗯嗯嗯嗯，
0: 这什么呀？
1: 音乐
0: 还全带出来了，
1: 你哪能没有音乐？

0: 我这声音就费鼻子这个。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啊。
1: 奏乐呀、
0: 啊！我别奏乐了，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那刚才我就那么唱歌。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啊，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1: 这些
0: 都显得做模范，人家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其实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其实要叫我看也甭商量。
1: 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人都爱上我也愿意呀。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跟马专诉苦那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是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在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这不高兴，
1: 是
0: 你看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不该拿我做买卖。
1: 嗯、
0: 王寿昌本是个恶地主，我们俩哈配夫妻绝不应该。我跟周你看他这又高兴了，
1: 高兴了，
0: 他高兴了，他愿意呀、啊。
1: 是的。
0: 后来马专也问他，
1: 嗯，
0: 已经都退了婚了，嗯、也爱他哪一点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这点表情非常难学。
1: 您再小小我们看看。
0: 这有点抹不开的意思。
1: 是喽。
0: 你说说吧，抹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庄园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
1: 哎，
0: 拿牙咬着几根头发。
1: 哦。
0: 要跟马庄园说爱他哪一点？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小小。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可不是爱你，你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这就是成长。
1: 是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能掐会算，
1: 能掐会算，
0: 这诸葛亮这是
1: 废话吗？
0: 我纳闷，怎么说能掐会算爱的什么？
1: 我爱他能写能算
0: 啊，能写能算
1: 的。哎，
0: 我寻思能掐会算
1: 那是诸葛亮。
0: 我纳闷，我赵州还不算卦吗？
1: 没听说过，
0: 能。

0: 不不不不不，他爱你。
1: 他不爱我。
0: 他爱你。
1: 他不爱我吗？
0: 怎么
1: 的？这个你琢磨溜巧，他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的？
1: 我个人认为是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有感情？

0: 行，我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的。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了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芳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的。
1: 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小两
0: 句，特别在天喜跟香草，两个人偷自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腿打上场门一上来，一看他们两个人偷自订婚呢，唱了两句，非常的可气。
1: 你想想，我们听听，
0: 记得我偷婚言又花，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生气了。
1: 干嘛这么生气呀？
0: 舞台的艺术夸张吗？
1: 哦，
0: 你看他这样生气好看，
1: 非这样生气。
0: 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哦，这是生气了。
0: 生气。
1: 好好。
0: 可这种生气光限制于舞台上，
1: 是吗？
0: 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生气的，
1: 没有这么生气的。
0: 你看看一般的两个老太太也背不住拥我小孩，矫情起来了。
1: 是
0: 谁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这个孩子怎么在院里撒尿啊？
1: 这可不文明，
0: 太不讲究卫生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有家大人没人啊？
1: 哎，
0: 这老太太一说耽误老太太活了。
1: 哦，
0: 谁孩子？我孩子。
1: 嗯，
0: 我还在院里撒尿不好啊？
1: 是啊。
0: 孩子起来，
1: 别撒了，
0: 上他们屋撒去。
1: 我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这什么？你们欺负我们呢？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像伸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那就麻烦了。
1: 那您愣小心，
0: 谁还在院里撒尿？我孩子，你孩子才没主呢，欺负我们呢。
1: 这是生气了。
0: 哪知道这吃饱撑的，这是。
1: 瞧也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小立本杨海泉的珍贵录音，相声学评戏，大概是1957年前后录制的。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表演，他们二位呢都是杨海泉的得意高足。
3: 这个下象棋呀， 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4: 对了，
3: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4: 哎，
3: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4: 是这意思。
3: 下棋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4: 对呀，
3: 下棋的
4: 啊，
3: 采长补短。
4: 嗯，
3: 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
3: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
3: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3: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不是下棋呢，
4: 干什么呢？
3: 斗嘴儿呢。
4: 有这样人吗？
3: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4: 怎么回事？
3: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4: 好说。
3: 哎，
4: 啊，
3: 玩一盘家。
4: 哎呦，怎么了？
3: 这么多人呐。
4: 啊，
3: 哎，老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好，
5: 不挺好，
4: 挤进来了。
5: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嗯，
5: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嘿嘿，他说风凉话呢。
5: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
3: 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4: 哦，
3: 你贼上还有救，这波跳马。你
4: 跳啊。
3: 先别跳啊。
4: 怎么了？
3: 那还别着腿呢。
4: 别腿都不知道。
3: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4: 是啊，
3: 干什么呀？
4: 嗯，
3: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4: 嗯，
3: 你歇会儿吧。瞎嚷嚷什么呀？脑子给吵乱了。
4: 那可不，
3: 要不你玩好吧。我玩怎么的？我玩
4: 怎么着？
3: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4: 啊！
3: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
5: 你个臭棋篓子你！
4: 哇，太不客气了！
3: 哪位不起来呀？
4: 啊，
3: 他愣给揪起来了。
4: 是啊，
3: 你站在这儿，
4: 呵，
3: 你跟我学两手。
4: 嗯，
3: 咱俩来，
4: 真来一盘，
3: 来从摆上，
4: 你看看，
3: 来，
4: 呵，
3: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4: 你看看，
3: 当头炮，
4: 嗯，
3: 跳马。拱足雏鞠，梆梆梆，
4: 怎么着？
3: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4: 啊，
3: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4: 有迎棋的希望了，
3: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4: 哦，
3: 这嘴就不闲着了。
4: 干什么呢？
3: 哼哼流行歌曲。
4: 什么歌曲流行啊？
3: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4: 他唱什么呢？
3: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4: 啊，
3: 就唱那个啦啦啦。
4: 是啊，
3: 他这一拍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4: 怎么唱的呢？
5: 快走快走啊！

0: 你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
2: 啊。哎呀，啊，踩我死车。
0: 是啊，
2: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2: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哼，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2: 妈，我光听他那拉了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2: 行，那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
2: 啊，他还唱。

0: 看，你看看。
1: 开头，开头，哎，嗯，象棋不是相面，别老那么看嘞。啊，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你啊。
0: 嗯，
1: 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
0: 这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
0: 嗯，
1: 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
0: 嗯，
1: 嘿，对不起，对不起，
0: 嗯，
1: 吃你鸡。
0: 啊，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0: 嗯，
1: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吧。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啊，
1: 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将
0: 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怎么着
1: 啊？对面那位呀，
0: 啊，
1: 直面捂耳朵呀，
0: 受得了吗？
1: 哎呦我的妈，这叫什么音乐这？
0: 那可不，
1: 哎呦我脑子里全混了，好像。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嘛，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我不走去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啊，
1: 跳嘛，招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嚯，
1: 唐茶也跳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
0: 哪来一枪？
1: 没有一枪。
0: 怎么回事？
1: 一摔棋子儿，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0: 是啊，
1: 他又说什么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这下有决心了吧？
0: 嗯，
1: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嚯，
1: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0: 啊，
1: 脸也白了，
0: 你看
1: 嘴唇也青了。
0: 哦，
1: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0: 是吗？
1: 全都这模样了
0: 啊。
1: 嗯嗯嗯，
0: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这个。
1: 行了，你就别说了。
0: 对呀、啊，
1: 还哎呦呦，大哥、啊、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0: 哦、
1: 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 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听回广播了吧，
5: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相声老艺术家余春藻先生，曾经在东北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余俊波先生是知名的相声老前辈啊，门下知名的弟子很多啊。余春藻先生的兄长余连仲先生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艺术家，他们二位啊年辈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曾经多年的军旅身份。余春藻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伍，进入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后来呢又转业到黑龙江广播说唱团工作，和余世德合作。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忆当年余春藻余世德合说，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
2: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说段相声。
3: 这个说相声啊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2: 对了吗，这个唱啊讲究唱新评剧和各种地方戏。
3: 对了，您看这个京戏啊谁都喜欢。
2: 对了，
3: 有时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了就唱上了。
2: 哎
3: 哎，老张你拉小我来两句。
2: 嗯，
3: 还不行，我拉不好
2: 啊。
3: 嗨，我也唱不好，一小弦唱上了。
2: 怎么唱呢？

0: 有十老二流。
1: 哎，
0: 嗯，
1: 你看我这人呢，就喜欢唱京戏。
0: 是啊，
1: 啊，因为我爸爸呀，就是个京剧演员。
0: 哦，您是京剧界的子弟。
1: 是啊，
0: 嗯，
1: 在没解放那时候啊，
0: 啊，
1: 我爸爸就带着我走南闯北的唱戏。
0: 是啊，
1: 我是在戏园后台长大了的。
0: 哦，
1: 您想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锣鼓经我就满熟了。
0: 哦，就是京剧里边那个打击乐的家伙点儿。
1: 是啊，
0: 您全打得上来吗？
1: 还告诉您说，
0: 嗯，
1: 我呀，
0: 啊，
1: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走，起居饮食，全能用家伙点随上。
0: 是吗？
1: 是啊，早晨起来
0: 啊，
1: 还没起床呢，
0: 是
1: 在被窝里躺着，
0: 嗯，
1: 一睁眼打的家伙是冷锣。
0: 哦，冷锣。
1: 哎，
0: 怎么打、啊、
1: 正在被窝里躺着呢。
0: 嗯，
1: 噌，
0: 怎么着，
1: 把眼睛睁开了。一打四季头
0: 啊，
1: 连上衣带裤子全穿上。
0: 是啊，
1: 啊，这拿着汗汤
0: 啊，
1: 大雷，
0: 嗯，
1: 唱唱气不唱气，噌，
0: 怎么回事啊，
1: 把裤腰带系上了。
0: 真全呐、
1: 啊！穿鞋下地
0: 啊，
1: 唱起切切切切切切，
0: 有点意思。
1: 刷牙，
0: 嗯，
1: 打的浆糊点叫水痘。
0: 哦，水痘。
1: 哎，用那个牙刷子呀、
0: 啊，嗯，
1: 蘸点牙粉
0: 啊，
1: 往嘴里一搁，
0: 是。
1: 怎拔，
0: 嗯，
1: 怎拔一袋孔框里框一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切里框，切里框，切里框，切里扑。
0: 怎么了？
1: 腮帮子出漏了。
0: 你倒留点神呐！
1: 我爸爸这埋怨我啊。
0: 那还不说你？
1: 我告诉你了，
0: 哼，
1: 别见天老这么磨。
0: 哎，
1: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0: 对，
1: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就这么一捅，你看露出去了吧？
0: 没听说过，像话吗？
1: 我吃饭呢，
0: 啊，
1: 也有家伙点儿。
0: 哦，吃什么饭呢？
1: 炒窝头。
0: 哦，
1: 夹起一块来。
0: 嗯，
1: 大大大大大大菜
0: 扔进去了。
1: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0: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1: 我不念书。
0: 怎么不念书啊？
1: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0: 啊，
1: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0: 燃料使用方面
1: 啊，我每天呢，
0: 啊，
1: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0: 嗯，
1: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0: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
1: 嗯，
0: 尚可以。哦，您捡煤糊啊？
1: 啊，燃也。
0: 哎，还燃也呢？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啊。
1: 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0: 太多了。
1: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
0: 嗯，
1: 都是孩子
0: 啊，
1: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0: 念不起呀、啊、
1: 非念不可。
0: 非念不可
1: 啊？
0: 那怎么念呢？
1: 我爸爸教给我呀。
0: 哦，教您什么书？
1: 百家姓
0: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哎，
0: 嗯，
1: 教完了告诉我
0: 啊，
1: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
0: 嗯，
1: 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0: 背下来没有？
1: 哼，我不但会背
0: 啊，
1: 而且会唱。
0: 会唱？
1: 嗯，
0: 唱什么呀？
1: 我用的是京戏消息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0: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1: 啊，
0: 来来，您给唱唱吧。
1: 来来，赵钱内孙李耶周吴郑王，奉臣出位将身汉阳，诸亲有后续和吕师长，红桃烟花锦为桃几样，七谢邹玉博水斗张，运福为盘哥耶西番蓬浪了我的爸爸耶，鲁虎威长马苗风华芳啊！
0: 还拉翘呢！
1: 每天呢，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十个钟头的书。
0: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1: 他不唱啊。
0: 怎么不唱了？
1: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0: 嗯，
1: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0: 哦，
1: 可谁也不富裕啊。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0: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1: 我爸爸一咬牙
0: 啊，
1: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0: 找资本家借钱去
1: 啊？
0: 能借着他吗？
1: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0: 哦，
1: 您看我爸爸没说话，
0: 嗯，
1: 人家先说话了。
0: 他是怎么说的？
1: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0: 啊。
1: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0: 多惨呐、
1: 啊！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0: 啊？
1: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0: 哦，
1: 我包了
0: 医药费、
1: 电车票。
0: 哎，电车票
1: 啊，
0: 就包这个呀？
1: 只要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0: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1: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0: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1: 不接，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0: 为什么呀？
1: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0: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1: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0: 啊，啊，
1: 可是还教给我戏。
0: 我还教你
1: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虾呀，什么打严嵩啊，
0: 嗯，
1: 小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0: 干嘛教你这戏啊？
1: 培养我的正义感。
0: 哦，
1: 叫我热爱祖国。
0: 嗯，
1: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0: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抱不平。
1: 哎，
0: 干嘛再用戏词呢？
1: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0: 可不是吗？
1: 你要用这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0: 嗯，
1: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0: 啊，
1: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0: 哎，这办法也好。
1: 是啊，
0: 嗯，
1: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0: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1: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过那叫什么日子呀、啊。

0: 边，
1: 嗯，
0: 咚咚，
1: 哪来的鼓啊？
0: 水桶啊。这边，嗨嗨，
1: 怎么还要锣呀？
0: 小碟儿啊，
1: 这边全碟儿了。
0: 我当时触景生情，唱了四句。
1: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的大大大大，嘿，
1: 你都凑一块儿了。
0: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1: 哦，
0: 屋里也不能待了。
1: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0: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1: 好嘛，它漏啊。
0: 是啊。
1: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0: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的这个湿啊。
1: 哎呀，真惨，
0: 就一天没吃东西，
1: 多可怜呢。
0: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1: 怎么安慰呀？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逍遥津。
1: 哦，
0: 词儿大致相同。
1: 嗯，
0: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1: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0: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一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1: 啊，
0: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1: 你这可不对呀！
0: 啊，
1: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幸福啊，体会的就不够深刻。
0: 啊，那我接受您这个意见。
1: 哎，
0: 这个逍遥津头一句词是
1: 是父子门。
0: 啊，对了，
1: 您唱吧。
0: 父子门。
1: 哎，
0: 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嘛。
1: 您唱呢？
0: 我来啊。

0: 够伤悲的呀。
1: 恨那巨恨，每月的羊，房钱太贵，
0: 住不起呀、啊。
1: 房子面儿一日里涨价儿。三回呀、啊、
2: 我正要拉签
0: 啊，
2: 就听外头有人敲门。
0: 谁敲门呢？
2: 二房东要房下来了。
0: 哦，
2: 我们这二房东啊是个女的。
0: 女的
2: 姓张。
0: 嗯，
2: 嚯，这个人厉害。
0: 是啊，
2: 他有俩儿子。
0: 嗯，
2: 都当警察。
0: 嚯，
2: 一个叫张大呀，一个叫张二。
0: 哦，
2: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0: 那么后来呢
2: 要粮食
0: 啊，
2: 而且还老涨。
0: 嗨，那就不住他的房子。
2: 你哪儿找房去啊？
0: 对呀、啊、
2: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0: 啊，
2: 你马上就得搬家。
0: 那愣不搬，
2: 你惹得起他吗？
0: 啊，
2: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呀。对呀、啊、
2: 是不是？
0: 旧社会惹不起他，
2: 太欺负人了。
0: 是啊，
2: 他厉害呀。
0: 啊
2: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0: 怎么开心呢？
2: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2: 三娘教子。
0: 哦，您去谁呀、
2: 啊、老薛宝啊。
0: 有点意思啊。
2: 我听他这一叫门。
0: 嗯，
1: 天道之欢之后，不见众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2: 我拉开门一瞧，
0: 啊，
2: 众人回来了。
0: 嗯，
2: 哦，我是小孩子呀。
0: 好好，
2: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钱来。
0: 嗯，
2: 您想想，
0: 啊，
2: 我们家三天没接过了。
0: 是啊，
2: 哪来的房钱呢？
0: 哎，
2: 再说房漏了你不修，
0: 嗯，
2: 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0: 就是嘛，
2: 干脆我拿他开开心吧。
0: 还这么开心呢？
2: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0: 哦，砍的。
2: 不捡。
0: 嗯，
2: 拿这当银子。
0: 哦，对了，戏台上的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我要说文银一锭。

0: 茶去拿了去吧。
1: 嗯，
0: 他要说呢，
1: 嗯，
0: 不惜力呀，这不挺好吗？
1: 啊，
0: 感情他不干，
1: 嗯，多新鲜呐！
0: 他冲我一翻眼睛，
1: 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哦，您去谁呢？
0: 薛平贵呀、
1: 啊。啊，
0: 拿他当王宝钏了。
1: 好，
0: 我就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腰中取也吃银一锭，满腰放在地平川，这锭银三两三拿回去发家安，来绫罗或绸缎，我与你少年的夫妻过几年呢、
1: 哎、哦，两口子呀。
0: 他当时把他招的这会儿
1: 啊，
0: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管我的房间 啊，你不管我房间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这桌啊？
1: 这什么味儿？
0: 这看热闹把我们都围上了。
1: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0: 说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1: 嗯，
0: 我冲大家一抱拳
1: 啊，
0: 列位不必笑哈哈，我又引来听根牙、
1: 啊、
0: 就看他张手打来破口骂，老夫老夫妻我让着他、啊、
1: 老两口子了。
0: 说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1: 哈，
0: 我找警察去。
1: 我
0: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1: 哦，就那张大成二俩警察
0: 啊。
1: 好，
0: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1: 是啊，
0: 干脆
1: 别唱了，
0: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1: 哎，哎又要唱啊？
0: 张大冲我一瞪眼，
1: 嗯，
0: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1: 嗯，
0: 我一曾寒烟泪汪汪，尊一身鬼差，谁听端的像王大人。
1: 嗯，
0: 哦，我姓王啊，我。
1: 别改姓了。
0: 张二说了，
1: 嗯，
0: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1: 啊。
0: 过来要拉我。
1: 是，
0: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1: 啊，
0: 我在正中间。
1: 是啊，
0: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1: 啊，
0: 跑累了，就蹲到我眼头了。
1: 嗯，
0: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三堂会审玉堂春。
1: 那您去谁呀、
0: 啊？王三公子啊。
1: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0: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1: 他妈去谁呀、啊？
0: 苏三呢？
1: 这边热闹。
0: 这状据上面写的是苏三，号称玉堂春，分明是刁夫。
1: 啊！
0: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1: 嗯。
0: 请刘大人用席。
1: 嗯、
0: 啊。哦，我又姓刘了，我。
1: 改两回姓。
0: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1: 嗯。
0: 我一瞧张二，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宇宙风。
1: 哦。
0: 我一指他。
1: 嗯。
2: 哼，我把你这狐假虎威的强盗，
1: 哎，骂得对啊！
0: 我又一指张大，
1: 嗯，
2: 高张人士的奴才，
1: 嗯，
0: 哦，我是奴才，我
1: 都给骂到了。
0: 俩人过来一拉我，
1: 嗯，
0: 把我带走了。
1: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0: 警察局呀、啊。
1: 哦，
0: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1: 嗯，
0: 坐着屋里都挤满了
1: 啊，
0: 这人多极了。
1: 都是干什么的？
0: 都是穷人呢。
1: 对呀、啊。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0: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1: 嗯，
0: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警长是个大胖子，
1: 啊，
0: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1: 嗯，
0: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1: 呵，
0: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1: 嗯，
0: 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1: 是啊，
0: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1: 可不是吗？
0: 作威作福。
1: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0: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1: 是啊，
0: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四进士。
1: 您去谁呀、啊？
0: 宋世杰呀、啊。
1: 哦，又唱上了
0: 啊？
1: 怎么唱的？

0: 止这帮警察。喊起来公鸭女不好人。
1: 哎，说的对啊，
0: 警长一听火了。
1: 嗯，
0: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1: 啊，
0: 他一直咬我一瞧啊，
1: 啊，
0: 说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1: 啊，
0: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再细细看呢，
1: 啊，
0: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1: 哦，大白脸。
0: 我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刘唐下书。
1: 哦，您去谁啊？
0: 刘唐啊。
1: 啊，
0: 他洗脸呢。
1: 是啊，
0: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
1: 儿，嗯，
0: 一叫板
1: 啊，
0: 嗯，哎，你给我水弄洒了。
1: 他这么洗脸呢吗？
0: 送到罗安朝好文刚，太近高俅似虎狼，屋里贪官两心丧，哪管那多心来造火殃，说话了民脂民的高去门上街取那不义之财，理应当此一番去把那恩人来防，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勒谋就急忙往前闯，龙潭虎穴
1: 啊，
0: 空旷。
1: 哎，哪儿的锣啊？
0: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藻、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台湾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对此表示乐见这一项发展。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办事处将进一步促进美台深厚的经济关系。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考量台美高科技产业合作新的布局，亚利桑那州以及周边地区台商和侨民人数增加，以及台湾与美国各州市政府互动日益密切，决定在凤凰城设立新的办事处。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了中央社记者的询问。他表示，美国乐见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开设。发言人还说，台湾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设立的办公室进一步促进美台之间的长期深厚且持续成长的经济与民间关系，这也对美国繁荣有着巨大的贡献。另据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一事，德方已经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的批准下秘密训练俄军部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无法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说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另据报道，摩洛哥本周发生的一起爆炸案，凶手犯案后逃逸，在德国警方搜查嫌犯出租屋后，相关当局在今天追缉涉嫌假扮男装犯下这一起爆炸案的乌克兰女子。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说，这名叫贝雷佐夫斯卡的39岁的乌克兰女子涉嫌在6月29号发生在摩洛哥的一起爆炸案，因为涉嫌杀人未遂以及意图以爆炸装置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她遭到了通缉。德国警方在昨天搜查了他位于法兰克福地区的租屋处。德国警方表示，这名女子目前在逃，而且已将掌握的证据移交给了摩洛哥当局。另据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分析说，本周热穷现象将达到尖峰地区，大约有300万户家庭没有冷气，弱势族群可能暴露于严重的高温或是极度高温的危险。专家指出，家里有冷气有时并不够，某些民众可能在热浪来袭时担心电费而没有一直开着冷气，或者在冷气坏掉之后没钱修理。报道指出，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资料分析说，全美国有 93% 的家庭装有冷气，本周面临高温风险的地区里则有 96% 的家庭有冷气。但是热穷现象导致中西部、大西洋沿岸中部、东北部气温和湿度在本周末同时飙升，某些地区没有冷气的家庭比例超出了平均。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估计说，密西根州的韦恩郡平均每10户家庭就有一户缺乏空调，换算起来约有63,115户。在俄亥俄州的坎霍加郡则有 7.5%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41,555户。纽约州的蒙热郡 12%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8,923户。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马德里加若说，冷气它的取得与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面对高温导致死亡的情况时，冷气是目前唯一已知获得证明有效而且能够救命的策略之一。在本周，底特律最高温度估计达到华氏105度，但全市仍然有 17%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7,000户。某些地区则有1/5的房屋没有冷气。密西根大学都市与区域规划教授拉森说，底特律大约1/3的居民住在屋龄80年或是更久的房屋里，由于这些房屋缺乏妥善的隔热设施或是较新的窗户，炎热天候下房屋可能变成蓄热的陷阱。某些房屋是砖块建筑，砖块白天吸热，晚间则是会释放热量，这些因素导致即使装了冷气也无法高效运作。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急诊医学教授泰德斯切他说，老年人出现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较高，部分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降温效率变低，而且老年人有的可能独居或正在服用干预身体自我调降温度能力的药物。他说，很多老年人独自居住，或者白天可能有人帮忙，但是晚上独处，如果夜间极度炎热，对老年人非常的危险。马德里加若还指出，很多人为了水电费账单而烦恼，这是美国当今面临的迫切危机。他说，你可能要在食物、药物或是冷气之间做出选择，而喂饱家人则显得更为要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0.01%，收盘在 7483.2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94.83， 涨幅是 1.14%， 收盘在 52,900.0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7.36， 跌幅是 0.80%， 收盘在 25,832.67。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有雷阵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10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82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0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下周二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 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也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今天的这个长周末呢，是一个节假日 July 4，希望你会安排好每一个过节的环境啊和环节，因为这里的很多细节都指示我们大家要降温，同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自己在家里燃放焰火。随着今年夏天最新一波的热浪持续的发威，纽约市高温相关的911报案和急诊人数可以说是大幅攀升。市政府的官员表示，就在7月1号当天，紧急医疗人员共接获了209宗的和高温相关的报案，医院则通报有151人因为高温相关而挂了急诊。国家气象局也预测说，在今天是这一波热浪最热的一天，实际气温可能达到了101度，如果计入湿度，那体感温度可能更高。酷热的天气啊，持续的恶化，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也说，从7月1号体感温度是华氏100度，而昨天你不觉得有更难过吗？那昨天的温度已经飙破了105度，中央公园当天的实际气温触及到100度，是纽约市超过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三位数的气温。在这里，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当时都发布了极端高温警报。市政府的官员形容，高温相关的报案是偏高，但是仍然在这个规模紧急事务的预测范围内。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显示，2025年的6月底，曾经连续两天急诊人数分别达到了228人和265人。不过近年来，严重的热浪预期的可以说是更加频繁。今年夏天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波单日紧急医疗报案超过了100宗的热浪，这是高于历史记录的。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现在一出门就感觉好像被在烤着，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嘱咐自己，不是为了为了爱美啊，不管怎么样，你打一把伞啊，好过就这么裸露着给太阳晒。同时呢，最好手拿一瓶水，这是非常必备的。一定要减少在户外停留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天气跑出去跑步的啊，这是迎着太阳出发，让太阳晒着自己，烤着自己，有这么傻的人吗？有，真的，你会在很多的公园看到这么热的天仍然在跑步的人，在骑车的人，其实啊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应该不要做这个激烈的运动了。如果你必须要在户外走的话，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同时要带好一瓶水。有人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温度到底有多少才使人这样的难受。当你走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热烘烘的，像被烤着，然后身上黏黏的，这就是一种不太好的天气。那这样的天气非要出门的话呢，最好带上一瓶水，也最好啊，中国有一个小药丸叫那个水剂的啊，叫藿香正气丸，那个小小的药丸，如果要是真的中暑了的话，
含上一颗药丸是非常管用的，虽然那个药丸非常难喝，药水很难喝，药丸也很难吞啊，但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是很管用的。另外呢，纽约市的电网也在这里呢承受着超负荷的运作，负责全州电力调动的纽约独立系统操作因为运转储备下滑，在昨天已经发布了能源观察的警示，但是他们强调供电资源足以应付需求。纽约市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通报说，全市多处零星停电，正主动对部分居民断电。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要节约用电，将冷气温度设定在华氏78度，这样的话呢是比较省电的，也关闭不必要的灯具和电器，并且呢将洗碗机、洗衣机等家电使用的时间延后到清晨或者是深夜再用。另外酷热同时还撞上了另外一场意外，就在昨天下午，绿点一栋3层楼的商用建筑后方发生了大火。纽约市消防局出动了63个分队，共192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灌救，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呼吁说，家中如果没有冷气的市民可以打电话给311寻找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连日来遭遇了十多年来的最强的热浪之一，电力公司康埃迪森公司就表示高温会导致设备故障。昨天到今天凌晨，全纽约市有8万名用户曾经停电。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抢修虽然有进展了，但是仍然有部分地区没有恢复供电，大约有7000户。另外呢，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仍然实施8%的降压，以防电网进一步的超载。每一次纽约的温度呢，都是要以中央公园的这个温度来测一下，来为一个标准。中央公园在昨天已经测到了100度的高温，追平了60年前的记录。另外呢，受湿度的影响，体感温度也达到了110度到115度，所以你能够感觉到呀，在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难受的要死。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在路上走一走啊，很快就想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找到一个店铺进去了就不再想出来。所以呢，如果要在路途当中行进啊，那你也是快快的走，快快的早早的去，快快的回来，不要在路上东张西望啊，太阳是不开玩笑的。那随着数百万的纽约客开启了冷气降温，电力需求在急升。康埃迪森公司说，长时间的高温使得电网基础设施承受着压力，多地出现了天气相关的设备故障。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纽约市仍然有6962户停电，其中皇后区有5109户是最多的，布鲁克林有1203户，布朗市有558户，斯坦丁岛呢也有92户，曼哈顿这是没有停电的用户。康埃迪森早前表示说，周四到周五凌晨已经有6万户恢复供电了。另外呢，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停电，联合爱迪生公司在部分区域实施了8%的降压，其中北布鲁克林降压区涵盖着威廉斯堡、绿点、贝德福德、斯戴文森，还有格林堡以及是克林顿丘等地，涉及大约是13万3000户。另有降压呢，是在东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西南部，也涉及了148200户。州长霍楚在昨天已经表示，州政府正和联合爱迪生公司以及纽约电网调度中心还有市政府来协调，确保电网能够应对用电高峰。同时他也呼吁民众在安全可行的范围内主动的节电，将冷气设定在75到78之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使用家电。市长曼达尼也呼吁民众把冷气设定为78度。那早前呢，我们一般是把家里的温度或者办公室的温度呢设在72度左右。以前有人计算说72度是最省电的，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但现在为了省电，你可以把它设到78度。其实啊，78度即使你在室内也是比较热的，比较感觉是比较热，但是不会出现任何的危险。也为了省电，也为了不出危险，那么大家就响应这个市政府的说法，能够把温度设在76度到78度之间吧。
联合爱迪生的官网上已经挂出了节约能源的提醒，建议民众在热浪期间，特别是在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之间，避免使用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的高耗电家电，家中只使用一台大型的电器，如果有多台的冷气的话，另外呢，尽量的只开一台，并且将温度设定在可接受的最高舒适值。这一家公司也建议使用风扇作为辅助的降温。离家的时候应该关闭冷气，关上百叶窗和关上窗帘，并且呢把电动车插电式的混合电动车充电，延后到晚上10点以后。另外，康爱迪森公司还说，抢修人员他们其实很辛苦，正冒着高温24小时的作业修复地下电缆，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安排休息补水，以及避免这样的高温天气工作，以确保安全。如果真的民众如果遇到了停电的话，那请您拨打康爱迪森的电话 800-752-6633 800-752-66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夏天我们过得特别特别的热闹，因为有世界杯。非洲小国韦德角是在今天下午六点会在世足32强赛迎战上届冠军阿根廷。韦德角的总教练布比斯塔他表示说，接下来的对决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但是韦德角呀毫不畏惧，将全力争取晋级。法新社报道说，韦德角呢是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群岛国家，在今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并且在小组赛中和西班牙、乌拉圭、沙地阿拉伯踢成了平局，成功的晋级淘汰赛。总教练布比斯塔在赛前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其实很镇定，因为我们是凭着实力走到这一步的，没有什么好害怕和担心的。另外他还说，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在三场小组赛攻入六球后，阿根廷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有望卫冕冠军，夺下队史第四座这个金杯。不过呢，布比斯塔表示，即使面对八届金球奖的得主梅西以及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代表队，韦德角啊也不会因此感到畏惧。他说，我们脑中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力争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晋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葡萄牙在昨天在世足赛32强陷入了苦战，面对格子军克罗埃西亚的强力纠缠，顶住了压力，最终打得非常辛苦，是以2比1惊险上演逆转秀。攻守了两端扛起重任的当家球星 C 罗赛后坦言说，这是一场必须学会在逆境中坚持的硬仗，而他也特别换上了已故队友若塔的21号球衣。他说，这将是关键胜利献给天上的挚友。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在7月1号的晚间结束哨音响起的时候，美国队留在了里维体育场的球场上，聆听了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声演唱的约翰丹佛的名曲就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在美国队和世界杯淘汰赛以2-0击败了波黑后播放的。这场胜利让美国队昂首挺进了16强，而这首歌是1971年丹佛创作的一首民谣金曲，也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非官方的对歌的最新例证。因为这首歌常年的和西维吉尼亚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接在一起，如今一路伴随着美国队走过了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中被迫在仅剩10个人的情况下顶住了波黑的反扑，因为在上半场破门的巴洛根在下半场领到了红牌被驱逐出场。随后呢，蒂尔曼在第82分钟利用自由球直接破网，为球队奠定了胜利的基石。在比赛结束以后，福斯电视台的镜头捕捉到了美国队的队员在场上流连忘返，此时的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在播放着这一首歌。在2024年接掌了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他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球队的成员麦肯尼则是仿佛化身为这个指挥家，他领着看台上的球迷一曲高歌，唱响了这一首名曲。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这么热的天，在你出门的时候，冷气该关呢还是不该关？吹冷气成了维持生活舒适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当你外出工作时，家里的冷气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三位专家，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说，如果想要兼顾能源效率、室内舒适和湿度的控制，最理想的做法通常是在外出期间将恒温器所设定的温度调高几度，而不是完全关闭冷气。专家解释说，虽然把冷气关闭数小时再重新开启，相较于让冷气持续的运转，确实能够节省部分的能源和电费，但是这种做法在潮湿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微细菌滋生的风险，开开关关的磨损也会导致需要更长的维修。综合起来，怎么做最好呢？还要看居住者对舒适度的要求、冷气机型以及建筑物隔热性能的因素。那我们常常知道的是，开开关关有一个在开关当中的冲击负荷，这个冲击负荷啊，不要小看它，你来回开关几次啊，实际上跟你开着几个小时也差不多。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说，如果每天有8小时将恒温器设定在温度调高4到6度，一年下来最高可节省大约 10% 的冷暖气能源支出。纽约州的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授兼都市规划专家休伊特说，只是出去15分钟买个东西，关掉冷气不会带来任何的节能效益，但是出门工作至少不在家有8个小时的时间，关掉冷气就基本会更节能更省钱。但是呢，在一些气候条件下，关掉冷气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佛罗里达州这样的一些潮湿的地区，关掉冷气会使得室内变得更湿闷，在开机的时候更难降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机械工程师费兰，他是提到，长时间的关闭冷气后再重新开启，可能会增加设备的磨损，原因就是在于冷气重新开启后，通常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够达到最高的运转效率。住家本身的条件同时也影响着冷气如何使用最好。如果你用的是窗型的冷气，因为安装窗户中很难完全隔绝室外的热空气，通常效率较低。专家在这里建议，窗户缝隙或是容易漏风的地方要喷洒价格便宜的发泡隔热材料。他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投资，但是很快就有效果。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个周末呀，纽约可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如果你一定要出门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的话，请您也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集中在纽约法拉盛社区的数十家成人日照中心总共向纳税人申报了数百万元的俗称白卡的医疗补助计划费用，引来了联邦政府质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里报道说，联邦当局证实正在纽约各地展开调查，以理清针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照顾中心之所以迅速的扩散，是否代表着背后存在着欺诈行为。联邦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对 CBS 说，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家社交型的成人日照中心。社交型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是为老年人还有身心障碍的民众提供膳食、个人照顾、社交活动和其他的协助。照顾中心提供服务之后，会向州政府申报费用，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税收来承担开销。 CBS 新闻部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社交型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成本不断的走高，特别是在纽约州。早在2024年，白卡计划为全国各地的成人日照中心总共支付 33.5 亿元，其中 17% 的经费流向纽约州里这里的375间的机构，比率之高超过了其他任何州。纽约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最近几年支出暴增，从2018年到2024年之间，纳税人负担的账单金额几乎翻了四倍。在这里报道还指出，联邦政府除了展开调查，还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其中支出激增最明显就集中在法拉盛社区，这里成为全美国社交型成人日间护理中心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方圆一里之内就有64间机构。若是以法拉盛这些护理中心向白卡计划申请经费的老年人的人数来计算，涵盖当地的符合白卡资格超过90%的老年人。 CBS 指出，这些护理机构所注册的老年人人数远远超过了社区里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到2024年间，法拉盛符合白卡资格的老年人人口增加了大约 20%， 与全美其他社区的增加幅度差不多。但是法拉盛社交型成人日间护理中心向政府申报费用的老年人人数同期之间增加了 390%。

在这里，纽约州卫生厅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说，纽约州在过去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打击滥用白卡的行为，包括建立新的追踪机制，以及加强监督和法规遵循审查。该发言人表示，自2021年以来，该机构已经将387家成人日照中心移送调查，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进一步移交给了检察长办公室，以采取执法的行动。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CBS 调查报道发现说，在加州洛杉矶郡里由纳税人税金资助的临终安养院分布非常集中，数百间的安养院办公室则是出现了涉嫌多项欺诈的异常警讯。加州检察官在今年四月在一起安养院的欺诈案里起诉了21名被告，对州政府诈骗金额达到了 2.67 亿元啊，这真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也说，托儿中心自闭症儿童计划恐怕也有数十亿税金因为诈骗而流失。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非法的按摩和足疗店问题近年来接连受到执法部门的关注。据萨福克郡日前和联邦国土安全调查局合作，破获了涉及亨廷顿以及皇后区法拉盛多家足疗店的卖淫和洗钱案后，纳树郡警方6月30号也在希克斯维尔多家按摩足疗厂展开了扫荡，逮捕了8名女子，指出他们涉嫌卖淫或是无照从事按摩，其中多名被逮捕的华人。这一连串的案件再一次凸显出非法按摩和足疗行业已经成为长岛跨郡执法的重点。纳树郡警方表示，郡警察局毒品和风化组当天针对了多家水疗、按摩和足疗场所展开了调查，涉案罪名包括卖淫以及无证按摩，其中卖淫是属于轻罪，无证按摩属于一级重罪。8名被逮捕的都获发出庭通知书。这次的行动涉及了希克斯维尔和普莱恩维优多家的按摩足疗场所，其中希克斯维尔那里在同一地点从去年以来已经有至少4次的逮捕记录，其中被捕的人包括来自法拉盛的岳树凤、刘中峰、张君娥，来自奥克兰花园的谢苏霞，来自杰里克的辛敏英，来自 Amherst 以及普莱恩维尔的。警方说这一次他们都被控卖淫、无证按摩等罪，这几名的被逮捕的人已经收到了出庭通知书并暂时获释，警方并没有公布是否有顾客也被同时逮捕。近年来长岛非法按摩和足疗店的问题越发的突出，在过去的5年，纳苏郡、苏福克郡的警方至少突查了240家涉嫌非法经营的足疗店和按摩店，其中85家被查了不止一次，但是就是查了一次又一次。同一时期，长岛执法部门逮捕超过了400人以上，涉及无照从事专业服务等罪名。相关的卖淫和无照按摩逮捕数量在5年间增加超过了120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向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
1: Technology, am I right?
0: 纽约桃花，它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籍，书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
1: Praise the Lord, I'm gospel recording artist Jenny。
0: 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内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2: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了？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荡。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将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式，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

谢玉斌在他的三楼楼顶上赶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刻。